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领您去到的地方是来自邢台的空山白云洞啊，这是一个超棒的旅游地。如果你喜欢来探索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地儿绝对不能错过。
0: 哎，空山白云洞呢，位于邢台临城县境内啊，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溶洞了，形成于5亿年前的中寒武纪，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这里呢，也被称为是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地下岩溶博物馆，目前呢开发了人间、天堂、地府、龙宫、迷宫5个洞厅啊，游线呢全长大概有2300米左右，景观超过了150处，洞内四季恒温17摄氏度，夏天去简直是太凉快了啊！
1: 是，先来说说门票价格和优惠政策。

0: 吧。门票呢是这个大通票，包含了空山白云洞和天台山两个景点，旺季呢是每个人120块钱，淡季呢是每个人100块钱。学生呢凭学生证，60到69周岁的老人凭身份证都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的。7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米2以下的儿童、残疾人等还可以免票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前在网上来买票，还能节省一些时间，比如有那种团购的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啊。
1: 没错啊。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游玩路线。进了景区之后呢，您可以先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这儿的地质知识和行程过程，然后再去空山白云洞实地探洞啊。一进洞就跟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一样，在人间洞厅能看到宽敞宏大的空间，石笋石塔林立，还有奇特的网状卷曲石，这在这个国内其他溶洞呢是非常难见到的这种卷曲石啊。天堂洞厅垂帘玄木，富丽堂皇，就像真正到了仙境一样。
1: 哎，龙宫洞厅更是绝了啊，琼枝玉珠，水潭密布，仿佛真的是置身于龙宫之中了。大家可以跟着景区免费的导游听听讲解啊，好好感受这些神奇的景观。出洞之后呢，可以去参观邢窑文化博览园，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坐景区免费的摆渡车去天台山景区。天台山呢，海拔599米，远望啊，酷似一尊卧佛。主要景点呢有五谷仓、天捐啊等等，古有八大寺庙遗址。登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关于吃饭的问题呢，景区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小吃摊位的，能够买到像烤红薯呀，还有山核桃之类的。想吃正餐的话呢，景区周边有不少农家乐，可以尝尝当地的农家菜，比如铁锅炖鱼、玉米面饼子、山野菜、柴鸡炖蘑菇都很不错。要是返程经过邢台市区，那选择更多了，可以尝尝邢台烧鸡、威县火烧、广宗的薄饼，还有邢台的锅贴，味道都是很棒的。
1: 哎，如果住宿的话啊，想当天往返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个住宿问题了。如果想附近住一晚，那么景区附近呢有农家乐，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也可以选择去临城县城，像白云宾馆啊、临城宾馆等等，条件都还不错啊。要是追求更高品质的住宿呢，也可以到邢台市区啊，高档啊、中档、低档的这个宾馆呢都是很多的啊，选择也是比较广。建议大家提前可以在网上预订好房间，这样的话更保险。
0: 对，其实周末去这玩2天还是挺好的，也不累啊，也不用爬山登高爬低的。所以说啊，空山白云洞就是一个既好玩又能增长见识的地方，不管您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还是朋友聚会出行，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大家呢不妨在周末的时候抓紧时间安排起来。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生活当中呢，许多人都曾在脖子上啊发现过那种小肉粒儿啊，这个小肉粒儿呢一般是叫做丝状疣。网上呢有一种说法啊，它是因为 HPV 感染引起的。真的是这样吗？那长了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丝状疣是什么？丝状疣一般呢是表现为皮肤表面细小的凸起，像是线头或者指头。这种凸起呢有可能好几个长在一起，外观看起来很粗糙不光滑。除了长在脖子上，还容易长在其他暴露的部位的皮肤，比如说脸上、眼皮、手上等。丝状疣不瘙痒不疼痛，一般呢只长在一处。其实啊，这个丝状疣本就是皮肤疣的一种，很常见，不是大问题。医学上所谓的皮肤疣确实和 HPV 相关，但 HPV 感染的类型有很多，超过了200种亚型，和尖锐湿疣这种性病相关的呢，主要是 HPV 6型和11型，而丝状疣呢，主要是由 HPV 2型和4型引起的，是特殊外观的寻常疣。所以说啊，大家不要看到 HPV 就害怕，要分具体情况。那么丝状疣应该怎么治疗处理呢？正规治疗丝状疣啊，有外用药物治疗、局部破坏性治疗，还有外科手术治疗。这些治疗都各有优势和劣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以局部破坏性治疗为例，它主要是通过液氮冷冻治疗和激光治疗。液氮冷冻治疗的要点是用温度很低的液氮冻伤，冻掉这个病变；而激光治疗呢，则是用高能量的激光烧掉，破坏到病变。一般来说，治疗1到2次就能好，每次间隔1个月左右。有治疗需求的呢，可以去正规医疗机构面诊后处置。脖子上的小肉粒呢，还可能是这些情况。除了丝状疣，还可能是皮赘、老年斑和扁平疣等。皮赘本质上是皮肤组织的局部增生，而这些增生的成分啊，主要是松散的纤维组织。医学上呢，皮赘还叫做软纤维瘤。不过呢，不要看到名字有瘤就担心，皮赘这种瘤啊是良性的，不会恶变。不考虑年龄的话呢，大概50%到60%的人都有皮赘。实际情况是，年龄大的人更容易出现。曾有数据显示，50到59岁的人群中，2%的人啊都有皮赘，而20-30岁之前的人呢，则较少有这个困扰。老年疣，也就是老年斑，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症，它和衰老、日晒关系最大，可以理解为啊是皮肤老化引起的表皮良性增生。常见部位呢也是面部，但脖子呢也时有可见。扁平疣是另一种 HPV 感染，一般呢是接触性传染的，它的特点是个数比较多的肤色褐色或淡红色扁平丘疹，喜欢长在脸上、脖子上、胳膊或者手背的部位。另外，儿童、成人都可能会长扁平疣。治疗方案呢和丝状疣基本一样，要么是破坏性治疗，要么是药物治疗。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忙了一天，我想你该累了吧，那张双人沙发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有之。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2: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
4: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4: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
2: 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 明知道老夏近视， 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3: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

0: 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9: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付之皮肤。

0: 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7: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8: 哦，还在这儿。
7: 是汤通庆，
8: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0: 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0: 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3: 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坐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 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
2: 之后，日方与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8: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0: 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 休息休息啊。
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汤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汤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
0: 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来。

0: 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

0: 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儒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像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过日子有滋有味的事儿啊，来说说吃这个事儿啊。说到吃啊，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一日三餐必不可少。同时呢，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尤其是早餐啊，偏西式的，什么牛奶面包
0: 啊，
1: 有些人就喜欢吃中式的
0: 三明治啊、面包啊这些。
1: 对，那中式的呢，无非就是豆浆、油条、煎饼果子、
0: 豆腐脑。
1: 对，各个地方的早餐呢，可能略有不同。比如你去了武汉过早，那一定要吃的是热干面啊。但是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早上起来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孩子要上学，所以会准备一些这个面包。那如果你去面包店买面包的话，那刚出炉的面包香气真的是让人挪不住脚啊！酥脆掉渣的可颂，巧克力爆浆的脏脏包，铺满鲜亮水果的软欧包，每一个都在橱窗里面闪耀着诱人的光泽。
0: 哎呀，
1: 跟你说，快来买我呀！
0: 而且一进去，你有没有感觉到，只要闻到那个面包的奶香味儿，你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了？
1: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就是面包这些事儿，因为常吃的东西我们更要来关注啊，比如我们今天和您说的这几种面包，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一定得少吃一些。首先呢，就是面包放半年不会坏啊，保质期长达半年的面包呢，堪称移动的防腐剂博物馆，里面像什么丙酸钙呀、脱氧乙酸钠、山梨酸钾这些化学防腐剂形成的保护罩，虽然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你长期吃会加重肝脏的解毒负担。
0: 尤其是像脱氧乙酸钠啊这个东西，长期食用呢会伤害这个肝肾和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减弱啊、颤抖啊、惊厥，也可能会有体重下降和慢性肺水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在2024年3月12号的时候呢，食品安全标准与评估监测司就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其中呢就删除了脱氧乙酸钠在黄油和浓缩黄油、淀粉制品、面包、糕点、烘焙、烤制食品当中等等的使用，就是不让在里边用了。
0: 对啊，
1: 同时呢，调整了它在腌制的蔬菜当中的最大使用量。新标准呢是从今年的2月8号就开始实施了，但是目前啊，在售的面包当中仍然还普遍添加脱氧乙酸钠啊。因此呢，在这个标准新旧交替期间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一些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含添加剂的面包。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面包是属于那种包装类的面包。
0: 对，
1: 如果你去鲜面包店买的面包里，它不会给你放这些东西。
0: 对，一般它还会标注着，比如说今天的就是
1: 日期
0: 大概可能最多也就第三天啊，三天能之内吃是没有问题的，三天之后就建议不要再吃了、啊。
1: 对，因为它不放防腐剂啊、所以就它的保质期是非常非常的短的、啊。
0: 没错，另外第二种呢就是假的全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呢是健康面包，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要注意辨别是否

0: 口是真的全麦，用全麦粉制成面包，包含了麦子的这个麸皮、胚芽以及胚乳部分。切开后呢，能够看到均匀分布的麸皮颗粒，口感粗糙，略带酸涩。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一般减肥人士喜欢吃的，这是这些全麦面包，不好吃，是真的啊。那口感是比较粗的啊，
1: 对，但它顶饱，
0: 对。但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全麦面包，虽然说看上去表面是黑褐色的啊，看着哎感觉像哎这是全麦面包吧，实际你看这个配料表就知道，是商家用焦糖色素染色白面粉，再掺入少量的麸皮制作而成的。那这种假的全麦面包所含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不足纯正产品的1/3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购买全麦面包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首位必须是全麦粉的，并且呢标明了全麦含这个添加量的这么一个面包啊。
1: 是，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老吃这个玩意儿，减肥我也瘦不下来，
0: 而且我感觉挺好吃的呀。那么你买的不是真的全麦哦。
1: 我跟你说，好吃的都。
0: 不健康
1: 那但也不能这么绝对
0: 对，
1: 但是健康的一定都是不好吃的，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人造奶油面包了，它呢真了不得，是披着羊皮的甜蜜杀手。这些标榜所谓的植物奶油、雪白奶油的面包，实际上是氢化植物油加工的工业制品。那为了节省成本和延长保质期，大部分商家呢会制作奶油面包的时候采用植物奶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造奶油。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啊，这些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比如各种各样的派呀、这些东西啊，那个玩意儿你就是放一放，你发现你嚼它的时候根本没有奶油那个就是形态跟口感了，
0: 对，
1: 就是跟一个小黏糊糊的一个小球就似的，你一蹬它拉丝儿的那种啊，
0: 没错。
1: 过多吃这些东西啊，不仅会导致越吃越胖，更会加重你血糖、血脂的代谢负担，堪称血管健康的慢性杀手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你在成分表上看到这些名字，它们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还有植脂末，还有植物奶油、植物起酥油、奶精酥油、马其林，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大家现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强调啊，我们的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其实我之前学了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说你去蛋糕店里面，你买，你问人家说是啊，你这是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啊？人家一般都说啊，动物奶油。能分别真的动物奶油和假的动物奶油，就一个方法，你把上面的奶油抹一小块在自己虎口的位置，用体温把它融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假的动物奶油它是融化不了的
1: 啊，
0: 真的动物奶油一会儿它就化了，
1: 就化成油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蛋糕店啊，它会告诉你一定回家以后现在不吃的话一定要记得放冰箱里面啊。你像咱们原来其实说白了就是那种老式蛋糕，咱小的时候90后吃的那种蛋糕，
1: 哎呀，粉红色的花的那种蛋糕，
0: 对，你放的时间长它是硬的，你发现没有？
1: 对，
0: 你就哪怕在室温下放它都是硬的，时间长了你不吃它上面那个奶油变成硬壳了，
1: 对，
0: 那个就是人造奶油。
1: 对，
0: 而现在的动物奶油你放一会儿它塌了，这就是真的动物奶油。
1: 不过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其实吃这个动物奶油都越来越多了，而且商家呢在放的时候呢使用动物奶油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少一点。但是如果啊你要是不小心买到了这个植物奶油的蛋糕，你也别浪费把它扔掉。这个东西我们是这么说的，所有东西啊如果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所以你偶尔吃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买这种包装形式的蛋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面包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里面标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东西，它就属于植物奶油，我们少吃为妙啊。
0: 没错，
1: 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还有几种面包您不要买。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啊，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日常生活当中常吃的这个面包啊，其实无论你是喜欢吃中餐还是喜欢吃西餐啊，这个面包家家户户都得备一点，
0: 对，
1: 就是你家里没东西吃了，就算个零嘴，你垫吧一口啊，尤其是早上起来忙的，大蹬个面包，拿袋奶就出门了啊，
0: 没错。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再弄一个煮鸡蛋也能对付，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早餐的这个重要性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面包，除非是那种面包房里先做出来的，只要买的是带成品包装的这个面包呢。

0: 有的时候你还真得看仔细点，比如刚才我们就说了防腐剂超标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呢全麦面包它是假全麦面包，
1: 对，
0: 还有就是里面给你添加了植物奶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对身体不好，它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1: 哎，
0: 除此之外呀，水果面包那真是裹着糖衣的维生素刺客。
1: 嗯，
0: 你知道那个水果面包看起来真的是好看啊，那五颜六色的水果看起来有食欲，
1: 哎，太好看了，又好看又好吃啊，感觉。
0: 对，但是你想想你的苹果在室温下，就是室外，你放不了一会儿就氧化了。
1: 对，
0: 苹果梨这些东西都非常容易被氧化啊。
1: 嗯，
0: 水果你想那看的水灵灵的那个东西，它为啥呢？其实它是把果粒浸泡在含有山梨酸钾的防腐剂溶液当中。
1: 哎呦，
0: 这类保鲜药水不仅会让水果丧失90%的维生素 C， 还会携带超国标3倍以上的微生物的这个抑制剂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让那个水果不坏，看着水灵，又能运输又能保存。肯定加了东西了啊！
1: 对，
0: 更讽刺的是，多数新鲜果粒儿是实为冷冻很久的库存货。你觉得谁给你现剥个葡萄？
1: 嗯，
0: 现弄个橘子，现切块苹果，不可能啊！
1: 哎，
0: 或者经过糖渍硫熏处理的罐头水果啊，在成为包装面包装饰面前，他们早就已经经过多道工业流水线脱胎换骨了。
1: 哎，其实真正的鲜果啊，从来不会在这个面包上泛着塑料般的光泽。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感受果香，不妨挑选现场切配的新鲜水果的这种店铺啊，或者是自制新鲜蓝莓啊，或者香蕉夹心啊这种的欧包，既控糖又健康啊。
0: 就是你自己带根香蕉，再带块面包就可以，往里一夹就得了。
1: 对对对，最健康的了啊。
0: 是。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非常蓬松的面包啊，危险的化学云朵。很多人喜欢那种入口即化的蓬松的软面包，但是越蓬松越要注意了啊。面包想要达到蓬松软绵口感有两种方式，一是加入大量的软性材料，比如说糖啊油啊之类的，
0: 尤其是油啊，
1: 嗯，对啊。二呢是添加食品添加剂了，
0: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面包的时候你们都会放黄油，
1: 对，
0: 对吧，
1: 啊，
0: 有的时候想让这个面包或蛋糕起得更蓬松，然后更好口感，往里放什么猪油，
1: 哦对，
0: 它就是有这种感觉哈，
1: 哎。
0: 那为了让面团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效果，就会加入糖和油，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和内脏脂肪堆积。更隐蔽的是呢，我们说高油高糖的环境呢会麻痹味觉神经，让人越吃越上瘾，啊，就是你的嘴啊就被灌刁了，清淡的东西你吃不了了，
1: 对，
0: 啊，就得又甜又油的那个东西啊，
1: 哎，
0: 比如老北京的八件里面的蜜三刀啊，
1: 那真的是糖油混合物啊，
0: 但是是真好吃。
1: 另外这个不良商家，有的不良商家会为了追求极致的松软，甚至会违规使用含铅的泡打粉，长期食用呢会损伤神经系统，加速这个认知功能退化，就我们所说的铅中毒了会变傻，这是真的啊。青少年呢长期食用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涣散等等这些问题。那健康的面包是有适度的弹性的，撕开时呢呈现丝状纤维组织，过于绵密像海绵这样的结构反而要值得警惕了啊。一般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三个技巧来识别，首先第一个按压测试，健康的面包按压后回弹需要2到3秒左右，按压后3秒内迅速回弹的超蓬松面包，哦，你要小心了，有可能会暗藏这个铅超标的危机。
0: 没错，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天然发酵的气孔呢是大小不均的，
1: 嗯，
0: 化学蓬松的气孔呢那就跟蜂巢一样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
1: 对啊。
0: 还有就是看配料表了，一定要警惕什么面包改良剂呀、乳化剂呀、酶制剂呀这些模糊的表达，
1: 嗯，
0: 这类复合添加剂呢可能包含数十种化学物质给你弄到一起了，
1: 哎，
0: 所以说呢在买面包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去一些现做的这个新鲜面包店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的东西不用那么多啊，你只需要尝尝口感，其他的东西尤其是防腐剂这些东西都不会添加啊，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从网上买那种带包装的面包，一般情况下就是填充了气体的，那它能够放的时间长一点的，首先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只有面粉水酵母盐的基础款面包优先选，当然它一定不好吃啊。再有一个拒绝超长保质期和颜色太艳香味太浓的，
1: 嗯，
0: 保质期长防腐剂就多，颜色太艳香味太浓添加了人工色素和香精，
1: 对，
0: 另外自己动手做是最好的啊，
1: 嗯，
0: 干净有卫生吃着超安心，即便家里没有面包机，什么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也可以代替啊，
1: 嗯，
0: 做出健康美味的面包。但是我觉得现在面包机很成熟，你真的不用管它，
1: 直接
0: 配料对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放多少奶粉，啊，放多少牛奶，或就是奶粉牛奶你都可以任选一样，
1: 对，
0: 盐糖 酵母、面粉、黄油、鸡蛋，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配的明明白白的，你就往里添就行了。大概一个面包机100-200块钱，然后呢做一个面包，我做的那个常规款的面包，就是叫标准面包，因为各个厂家可能不一样啊。我那个标准面包大概2个多小时，你放里边你也不用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就让它自己弄去就行了。
1: 最后直接拿出来切一切吃就行了。
0: 对，切切晾一晾，因为它烫嘛，出来之后你需要让它定定型。如果你想加一些这个所谓的鲜果，鲜果不行，你加点果干，比如买那个蓝莓，你就给它放进去，或者买那种就是新鲜的那种水果，给它切成小粒放进去，都可以做到这个啊。
1: 对啊，
0: 所以呢，其实呢要健康啊，就是咱们一少点外卖，二少吃这种成品包装的，因为里面为了保质呢，适当的一定会添加一些防腐剂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日常我们常吃的这个面包，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买面包的时候一些小小的参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6: 目前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2处，省级旅游重点村5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2家，省级精品民宿1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7: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7: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8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8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4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7: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6: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2处，省级旅游重点村5个。

0: 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
1: 嗯，
0: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0,000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10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沃野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仓建设的。深州营翼翼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翼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
1: 嗯，
0: 2020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50数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哦，
0: 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对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深州形意泉，这个是、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营翼翼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 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浓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
0: 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个2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吧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桃王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啊、然后就体验呐、啊、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 五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陷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哦，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

0: 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
1: 嗯，
0: 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
1: 哦、
0: 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
1: 嗯，
0: 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艺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泉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泉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付？

0: 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1: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以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1: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0: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1: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

0: 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地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它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恐怕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赵传和他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一般的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出了一条外柔内刚的独特歌路，使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与率直的个性所吸引，逐渐把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首歌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觉得如果有歌词的话，他谱曲就会更快一些，他比较适应这种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或其他人写的，没有更多的歌词可以给赵传。但是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了的歌词，他问黄韵玲，这样的歌词你要不要？黄韵玲翻看着那些虽然凝结了词作者心血却要被淘汰出局的词作，一点都不敢。

亲事，他一首一首的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歌词的开头就强烈地吸引了黄韵玲，她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外表虽丑但内心善良温柔的人们心灵的表白，这让她十分感动。其实黄韵玲当初为赵传选择这首歌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歌词的表达与赵传个人的现实状况非常吻合。赵传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为了给红十字合唱团筹措经费，他做过餐厅的洗碗工、送报生、大楼清洁工等等。然而在只注重相貌的包装年代，赵传是注定要受冷落的一个。当红十字合唱团和李宗盛、周华健、沈光远、黄韵玲出过一张《我们有话要说》专辑后，所有人都上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独有赵传不能，只因为他丑。在这条歌唱的路上，赵传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不平，但非常可贵的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他呐喊般地唱出了自己心底的强音时，立刻震撼了听众的心，也让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迅速走红，尤其在内地，他赢得了更多歌迷的喜爱。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畅享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走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呢，我们都一起用声音照亮山河，用旅途收获美好。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一起纵览全国的文旅新鲜事，足不出户知晓八方游玩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出行的大数据。那么一月到七月的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呢，达到了28亿人次，同比增长4%，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坐上火车去旅行，那么铁路加旅游模式呢，也是越来越火了。前七个月，全国已经开行的旅游列车2159列，包含1184列旅游专列、975列旅游专线。那么暑期呢，正值出游的旺季，大家出游呢也是愿意坐车去游览我们的祖国山河，一路看风景啊。同时呢，也带动了各地文旅的消费持续升温。那么如果您喜欢坐火车去出游的朋友啊，后续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各地的一些旅游的专列线路，一站式的打卡多个目的地。那看完铁路了呢，我们再去看一看海上的新玩法。咱们国产的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已经首航大湾区深圳母港了，近4600多名的游客从深圳出发，开启了5天4晚的海上旅程，前往越南的顺化。这呢也是他第一次在大湾区开通的国际游轮的航线，大国重器扬帆湾区。我们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高品质的远洋游轮度假。那么如果喜欢海上巡游的朋友呢，游轮的旅行呢，这次也让我们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我们的爱达魔都号。那么在云南的昆明东川，一条全新的水上精品航线也和大家见面了。那么得益于白鹤滩水电站的蓄水，奔腾的金沙江化作了碧绿的平湖。那么这条航线呢，从东川港格勒码头一路逆流去到了普渡河口的小河口，峡谷碧水，东川红土地，红色遗像，高山村落串联在一起，造就了一条川滇之间独一无二的水上旅游通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乘船穿行高峡平湖，一边是江水荡漾，一边欣赏壮丽的红土地的风光啊！可以说光是去想一想，氛围感就直接是拉满了。那未来呢，如果去云南，我们除了可以去爬山逛古城之外呢，还可以去安排上这段水上之旅。那么除了山水游玩呢，各地的一些文旅活动啊也是精彩纷呈。宁夏银川呢正在举办我是小小传承人的非遗成果展，300多名的青少年交出了自己的非遗作品，280多件的作品集中展出啊，展出时间呢也是持续到整个的一个暑假。那如果您的孩子恰巧也对这种非遗的一些这种作品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打卡这场充满朝气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呼和浩特呢，2026北疆书展也是热闹的

启幕了。1.8万平米的展馆汇集了全国300多家出版社，10万余种的图书，还有一些文创的产品啊。可以说旅行呢，不只是看风景、听故事，也可以去浸润书香，来到青城逛书展，读好书，去感受我们草原城市的文化魅力。同时呢，在江西景德镇呢，也正在向着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标杆城市全力的迈进。他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打造瓷业遗产保护的景德镇模式，千年瓷都，一边守护老窑址的老手艺，一边呢创新发展，去景德镇看陶瓷历史，体验陶制瓷工艺，感受千年瓷文化的生生不息。在广西的南宁啊，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上，杂技的剧目《等雨来》精彩上演。油纸伞串联两岸三代人的故事，杠杆、斗杠、绸雕等一些高难度的杂技技巧融合了剧情，先剧情后技艺，让杂技呢不只是有一些惊险的技巧，更有动人的故事。那么喜欢舞台的这种朋友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这部剧目后续的一些巡演的信息。那么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考古界。那么中吉联合考古队圆满地完成了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的考古工作，来自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专家携手发掘了丝路古城，沿着古老丝绸之路探寻古代文明留下的密码，也见证了我们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文旅资讯，给大家梳理的一些文旅的热点啊，有一些山水游玩的线路，也有一些精彩纷呈的展览的演出。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目的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收拾好心情，快乐出发。那接下来呢，也是让歌曲带领我们在午间呢放松心情的时刻了。那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快乐出发吧。

迎各位继续关注快乐走天下。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的一个小尾巴，应该呢也是很多朋友会趁着这个时间啊赶紧的带着我们的萌娃出去晃一圈啊。可以说呢出游的热度啊也依然是居高不下的。那么我们周边呢像京津冀很多朋友都在做一些短途游或者说周末跨省的打卡。那么今天呢就给各位来讲一讲最近的一个惠民的文旅消息，就是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再度大规模的一个扩容啊，你像之前没有的颐和园、天坛等等一众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顶流的一些游玩目的地啊，都正式的纳入到了联票体系。也就是说，一张年卡可以打卡京津冀的这几处的一些名胜古迹啊。那我们呢从这个北京市的公园管理中心呢了解到，2026年8月京津冀旅游景区的联票呢是迎来了一个扩容。你像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这个颐和园呀、天坛之外呢啊，像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京动物园，还有这个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以及百望山森林公园都是新加入的。可以说这次加入的这些公园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有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典类，还有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那么同时呢新增的还有2个景区，就是天津的大沽口炮台博物馆以及杨柳青石家大院等等4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博场馆啊。像河北天下第一关，还有长寿山一系列的这样的文旅点位。那么这次扩容完成之后呢，这个联票的合作景区呢总量是突破了240家。其实这个联票呢可能很多朋友之前一直是听说过的，但是就是觉得我也去的时间不多，或者说这个联票好几百我可能玩不完，所以就没有详细的去关注。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联票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看一看我们平时这个出游的频率以及你喜欢去的地方有没有在它这个名单里，然后我们再去决定适不适合自己去买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呢，它这个联票呢是有好几个档位的，比如说3地通用的单人年卡，还有河北专属的单人卡，另外呢在暑期呢也上线了亲子卡呀，什么家庭欢聚卡等等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购买前核对好，看看适不适合自己和家庭的一系列的使用。那说到咱们京津冀的一个出游，再趁着这个暑假的小尾巴也给各位推荐几条出游的小线路吧。比如说一日游，你像北京的话就比较适合可以去天坛啊、景山啊、北海啊，串联老北京的中轴线的风光啊。那如果要是2日的话呢，你可能去完北京之后也可以加上一个天津，感受这种皇家文化和市井大院啊。那如果你觉得我说我3-4天吧，那咱们也可以去这个秦皇岛，去承德避暑山庄，去打卡咱们一些世界的遗产啊。那如果呢您是比较喜欢玩我们京津冀山水呀，或者说去看古建的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说我只是这个寒暑假陪孩子出去过1-2次的话，那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必要了。

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快乐走天下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一些文旅的资讯，还有我们河北的好风光，希望呢能够给您的出行呢带来一些灵感还有方向。那接下来呢会是一小段的广告和歌曲，广告之后呢会继续为您联播最近正在给大家播放的评书李鸿章，欢迎收听。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5: 湖北再次有惊无险，武汉三镇再次化险为夷，就像变戏法一样让人眼花缭乱。曾国藩对李鸿章赞不绝口，连叹自愧不如，哎呀，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真，若论奇计险谋，我不及少权呐。
16: 哎呀，老师，您这样说是折杀学生了。奇与诈是用兵之策，并非用兵的根本。根本应当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一个全局的谋划。否则，仅靠奇诈、雕虫小技，无非关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与全局却无补。经过武昌这两次有惊无险，学生更看出了老师谋划全局的高明，这也是当前官军与长矛相比最大的优势。李鸿章有这样的见识，更让曾国藩刮目相看。少权，说来听听啊！ 长毛这次两路进攻湖北，显然是重抄当年攻破江南大营的老调。

的是围魏救赵之际。如今呢，皖省局势非当年江南大营局势，统帅大军的也不是当年的何春，长毛还一样画葫芦，不知变通，无异于弱智，这是其一。两路大军本应当互通讯息，同时到达湖北，而实际却是相差一个多月，给了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可见长毛没有统一的指挥。而两江的官军在老师的统一调度下，按全局的需要谋定而动，这是其二。四眼狗被巴夏里三言两语劝回安徽，而李秀成却干脆去了浙江，说明长毛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人心已散。所以从这三点来看，长毛气数已尽，被老师剿平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而已。听了李鸿章的分析，曾国藩深以为然，哼哼，借少权吉言啊，早早平定叛贼，还天下黎民一个安定。不过呀，我不敢像少权这样乐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像苗沛林这种枭雄，天下不止反己，福莽遍地，不能不让人忧心呐。让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苗沛林是土生土长的安徽凤台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乡，他是个不得志的穷秀才。安徽兴起捻军后，他以抗捻为名，开始在家乡办起团练。当年他的老乡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治方略，苗沛林猫学虎样，提出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在凤台一带大修围寨，把各个散落的村庄变成坚固的堡寨。捻军作战向来以骑兵飘忽不定为特点，习惯于长途奔袭。苗沛林以静制动，坚固的堡寨成了捻军的克星，所以他的声望迅速提升，四年中就成为聚围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势力。他又投靠了僧格林沁的爱将圣保，两三年间升为道台。不过苗沛林是典型的枭雄，在他那里没有所谓是非忠奸，保存扩展自己的实力是他的唯一目标。虽然他投靠了圣保，但眼见太平军捻军势力强大，因此暗中又与捻军勾结。程昱成进军湖北时，专门派人与他联系，告诉他太平军已经集中了50万大军，即将在安庆城下大破湘军，约请他到时候从皖北南下共谋大业，有江南大营一日崩溃的潜力。苗沛林对陈玉成的话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他把人马向南移动，并与泸州的太平军、皖北的捻军频繁接触。如今两路太平军都无功而返，他不能不有所收敛。不过他与捻军的事被老冤家孙家泰抓住了小辫子。孙家泰是寿州一带的团练头子，也是草莽枭雄，两人为了地盘明争暗斗，如今抓住了苗沛林的小辫子，他快刀斩乱麻，把苗沛林的几员手下大将杀死了。苗沛林大怒，召集了好几万人马前来攻打孙家泰的老巢寿州。安徽巡抚翁同书当时就住在寿州，当然不能坐视城池被攻破，所以悄悄派人与苗沛林讨价还价，让他不要进攻寿州。苗沛林的要求十分坚决，只有杀掉孙家泰，他才可能撤围，并且要向朝廷担保他是忠心耿耿的抗捻团练。翁同书竟然答应他这一要求，请出

0: 出亡命旗来，以擅杀评判将领的罪名杀掉孙家泰等人，并把他们的人头送到苗佩林手上。没想到苗佩林翻脸不认账，不但攻下了寿州，还把翁同书及巡抚衙门的文武大员全部扣押下来。翁同书被逼无奈，信誓旦旦向朝廷担保苗佩林是忠心耿耿的团练首领，攻打寿州是为了平定孙家泰的叛乱。这颠倒黑白的说法令知情者不能服气，尤其是孙家泰的手下都鸣不平，把状子递到曾国藩的总督衙门，完备形势面临火并的危险。曾国藩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都是苗佩林横行不法，居心叵测，并且首鼠两端，很不可靠。翁同书作为一省巡抚，御下无方，而且颠倒黑白，把皖北弄得更加不可收拾。因此他决定参劾翁同书。说起江苏常熟人翁同书，那可是真正的望族出身。他的父亲翁新存翰林出身，学问很大，曾入职尚书房20余年。道光皇帝的诸位皇子，包括咸丰皇帝以及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都是他的学生，最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翁同书也是翰林出身，官至安徽巡抚。次子温同觉由生源而至盐运使，历官陕西湖北巡抚。三子翁同和那更是大名鼎鼎，状元出身，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家有如此家世，在朝中人脉那真是盘根错节，轻易动摇不得。翁同书从咸丰3年起跟随琦善办理军务，打过不少硬仗，收复了好几座城池，因此获得知兵的名声，被授予安徽巡抚。他任安徽巡抚时，安徽包括省城安庆在内，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失守。他先是驻军定远，结果不久就被太平军攻克，于是逃到寿州。如今寿州不但丢了，而且还弄出苗孙相争的混乱局面。不过翁同书家世显赫，不会轻易被参倒，而曾国藩堂堂两江总督，如果上了参折却没有达到效果，那将直接影响他的权威，所以这份参折让他大费脑筋，文僚捉刀起草了几稿他都不满意。最后他把这个难题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当仁不让，奋笔疾书，大半个晚上就把参折起草了出来，第二天便把参翁同书片修改誊抄整齐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一看就连连点头。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8年7月间梁元之错退守定远，为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9年6月定远呈现。文武官绅殉难甚重，该督府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处，复依苗佩林为生源，屡书宝剑，养庸遗患，深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待苗逆为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忠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和薄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 苗培林攻陷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据书立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军兴以来，督府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斥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窘戒。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沾顾迁就，是否有当？扶起皇上圣鉴训示，谨复片具奏。文章开门见山，把矛头对准翁同书，说他丢失定远，造成官吏士绅殉难甚重，导致淮北局面复杂。接下来再说丢失寿州的事儿，说面对危局，翁同书堂堂一省巡抚却独弃城远遁，已失大臣之节。又复依苗培林养庸遗患，御下无数，杀人媚苗，结果还是丢失了寿州。然后再指责翁同书颠倒黑白，说他不但御下无方，而且人品都有问题。曾国藩用手指敲着桌案，连连说道：“
1: 哈哈，妙妙妙，哈哈，最后一句真是妙不可言，哈哈，曾某人参劾翁氏是职分所在，完全出于公心。啊，你翁家不是权势冲天吗？保你翁同书的不是大有人在吗？众人能看你翁家门第鼎盛，可我偏不会因你姓翁而沾顾迁就。啊，这就把说情人的嘴巴堵上了。哈哈哈哈，朝廷就是想袒护翁氏，那也要仔细考量啊。
0: 这份奏折一上，一时间纷纷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朝廷的反应也很快，虽然有心袒护，但确实难有借口。翁同书最终被判斩监后，他的父亲翁新存颜面扫地，又气又急，当年一病不起，撒手西去。李鸿章是这份奏稿的主刀者，很快为世人所知，因此与翁家结下了不可和解的仇怨。翁同书获罪下狱，苗佩林不能不有所收敛，圣保和官军也都把他盯得死死的。皖北的局势虽然未明显好转，但也没有崩溃。曾国藩得以把主要精力和兵力集中到安庆上来，陈玉成和杨辅清聚集了五六万大军，在安庆周边的桐城、舒城、怀宁等地多次发起进攻。无奈虽然人马占优，却只有陆师，不像官军那样陆师、水师、马队互相配合，因此打了两个多月，败多胜少。陈玉成已没有耐心在外围小打小闹，他聚集五万精锐进入安庆东北的集贤关、盐关口、毛岭、十里铺，扎下大营48座。7月20日开始，数路人马猛攻曾国荃的外壕。太平军的敢死队每人背一捆稻草，蜂拥冲向壕沟，扔进稻草，很快把一段填满。曾国荃的炮队对着密集的太平军开炮，每发炮弹都炸死一大片，但太平军疯了一样喊叫着往前冲，真个是前赴后继。曾国荃调来2000多条洋枪、台枪和鸟枪密排轮放，太平军是死伤惨重，积尸如山。这样一直攻了7-8天，却仍然没有突破曾国荃的壕沟。 曾国荃的部队无论粮饷还是军火都能得到及时补充，而陈玉成的大军完全是无后。

0: 方作战，因此眼见得成强弩之末，城内的太平军更不用说了，因为得不到外援已几近绝望了。7月29日，曾国荃的围城部队在安庆城北门外挖了一条地道，里面填满炸药，4:10突然爆破，一段城墙顷刻坍塌，湘军趁机攻入城内。城内太平军已经断粮，根本没有战斗力，10,000多人被杀死，10,000多人投降。之后曾国荃又不放心，命人半开营门，每次放出数十人，一批批杀死，连续屠杀10几小时，把10,000余手无寸铁的太平军不分老幼全部惨杀。安庆内外一片血腥，大量腐尸顺着长江漂流。曾国荃命令部队乘胜追击，陈玉成败走马踏河，因为大雨水涨被冲走淹毙不计其数，他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1861年8月初5，李鸿章陪同曾国藩乘船前往安庆，彭玉麟率水师炮船6艘护送，曾国荃则派出2艘炮船一直迎到20里外的江心洲。他本人率众将在长江边迎候，曾国荃登船扶曾国藩下船，然后率领众将见礼：“
1: 拜见总督大人，贺喜总督大人。”
0: 说罢跪了下去，行的是最隆重的叩拜之礼。曾国藩连忙去虚服，心里非常满意，嘴上却是埋怨：“
1: 哎呀，老九，你怎么也摆起这些虚礼啊？”哎，众位将军请起，诸位劳苦功高，本部堂感谢众位将军。本部堂初二就向朝廷报捷，诸位的恩赏很快就会到了。
0: 安庆城本是安徽省会，城内建有巡抚衙门，咸丰3年被太平军攻占，巡抚衙门成了陈玉成的府邸。陈玉成晋封英王后，这里就成为英王府。如今曾国荃已着人清扫干净，并派勇丁护卫，作为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府。从码头到总督府5步1岗10步1哨，曾国荃说半里之内绝无闲杂人等。安庆刚刚克复，实在不敢大意。曾国藩拍了拍曾国荃的肩膀说：“
1: 九弟办事啊，越来越谨慎细致啦。”
0: 进了总督府，曾国荃率领众将重新见礼，并一一向曾国藩介绍。曾国荃手下的大将多是湖南人，有一位却是例外，那就是程学启，他是安徽桐城人。介绍到他时，曾国藩起身握住他的手说道：“
1: 哎呀，方忠啊，老九收复安庆，你立了奇功啊。”
0: 程学启字方忠，其家世代务农，幼年丧母，由族人程维栋之母养育成人。他年少不爱读书，好谈兵事，不是生产，是乡间的混混。咸丰3年10月间，太平军攻占桐城地区，军封所指，从者纷纷。程学启是少人疼多人嫌的穷小子，连想也没想就参加了太平军，转战皖西，屡立战功，后来辅佐太平天国寿天安叶云来守安庆。因为是皖人，叶对他十分倚重，就把自己妻妹嫁给了他，两人成为连襟。曾国荃率湘军围攻安庆时，程学启受命带队扼守安庆北门外10垒，屡挫湘军攻势。曾国荃强攻不下，急得团团转。曾国荃帐下有个桐城人叫孙云锦，是程学启的老乡，他向曾国荃献计说：“程学启是大孝子， 请他养母去劝降，也许能够招抚这员猛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一首经典的老歌，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3: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3: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3: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3: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4: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3: 所以叫怀山药，
4: 啊、
3: 对吧？
4: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3: 啊，
4: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3: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4: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3: 嗯，
4: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3: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3: 啊，
4: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3: 哦，
4: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3: 哎呦，
4: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3: 对
4: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3: 是是是。那这
4: 个
3: 铁棍
4: 山
3: 药
4: 是
3: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4: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 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一米多深，
3: 嗯，
4: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3: 嗯，
4: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3: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4: 啊，对，啊，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3: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4: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
3: 嗯
4: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3: 哦，
4: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3: 嗯，
4: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3: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4: 哎，对对对，
3: 哦，
4: 这个，
3: 都印到包装上了。
4: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3: 嗯。
4: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3: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4: 那星辰老师，
3: 嗯，
4: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3: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4: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3: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4: 对，嗯，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3: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4: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3: 是啊，
4: 最精华的东西。
3: 哎呦，
4: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3: 嗯，
4: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3: 哦，
4: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3: 我喝的少。
4: 喝的少。
3: 嗯，
4: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3: 哦，这么好，
4: 啊，这个胃黏膜，
3: 哎呀，你看我
4: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3: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4: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3: 嗯。
4: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3: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4: 是
3: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4: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3: 嗯嗯。
4: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3: 哇，
4: 你知道这个。这个
3: 对
4: 重量是非常，
3: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4: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3: 嗯，
4: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3: 嗯，
4: 是吧？
3: 嗯，
4: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3: 对，晒干
4: 晾
3: 干
4: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3: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4: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3: 哦，
4: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3: 嗯。 就是说这个
4: 最大程度的，哎，对，
3: 保留了营养是吧？
4: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3: 嗯，
4: 啊，这是。嗯，
3: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4: 啊，
3: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儿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4: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3: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4: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3: 嗯，
4: 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3: 嗯，
4: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3: 对，
4: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3: 而且我
4: 市场检测的，
3: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4: 是的，
3: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
4: 个
3: 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4: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3: 你看啊，
4: 出厂价。
3: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4: 品宣嘛，
3: 对吧？
4: 品宣嘛，
3: 品宣。
4: 对，
3: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4: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3: 你别那么，
4: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3: 我知道咱
4: 的
3: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4: 3个月吧。
3: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4: 啊，3个月，
3: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4: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3: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4: 哎呀，
3: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
4: 对，
3: 16条， 每条十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我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4: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3: 对，
4: 还得吃得好
3: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4: 对，你看，森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3: 哦，就是菜山药呗。
4: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3: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
3: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4: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3: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4: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3: 对，
4: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3: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4: 他不长肉。
3: 对，
4: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3: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4: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3: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4: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3: 就不起疙瘩，
4: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3: 所以说
4: 吸收率会比咱们

0: 先登山要高达百分之八十。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和新产区，九十九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2: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九十九三盒，每盒是196克，然后呢咱们
3: 买两份的话是198是七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
3: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 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 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5: 你好，星辰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
5: 是的。 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啊，嗯，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但是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 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1: 是。
5: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
1: 嗯。
5: 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1: 对。
5: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 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做一个城市、做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嗯，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 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0: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糖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糖。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1: 对
0: 吧？
1: 这是最基本的。
0: 对呀、啊，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糖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他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厂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厂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0: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的，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0: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0: 果木的香气。
1: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0: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的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得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所以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 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

0: 好不好？
1: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开袋计时非常方便。
0: 嗯，
1: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0: 7.8。
1: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0: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1: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0: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1: 出厂价格都没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0: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也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1: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0: 是。
1: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0: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老
1: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0: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1: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0: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1: 你星辰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0: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1: 我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0: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1: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0: 40根，
1: 这种就是够诚意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19950根。
1: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0: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1: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这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0: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1: 确实是。
0: 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1: 您这样吧，星辰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

0: 我们家公司的产品。
1: 嗯，
0: 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
1: 嗯，
0: 就是说作为新品推广来讲，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建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
1: 哎，
0: 还是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儿了。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
1: 嗯，
0: 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0: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0: 但是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0: 确实是有细节的。
1: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儿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0: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0: 保质期呢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冬天的越多，
1: 对，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0: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1: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0: 新日期。
1: 嗯，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呢，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

0: 那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1: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0: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1: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0: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1: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 他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一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壁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0: 就是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
0: 嗯，
1: 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
0: 嗯，
1: 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0: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1: 对，
0: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1: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
0: 哎呀，
1: 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
0: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1: 是，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还得抢啊。
1: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慌，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 不行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这样15罐到手199，却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到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0: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1: 金晨，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 20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1: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1: 100组。
0: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 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 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儿。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让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

0: 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户型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股的话每一罐都是加料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 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
1: 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0: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1: 或者的话是你添顿豆腐拌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尝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说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
0: 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0%。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嗯，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呢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

0: 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 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4: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5: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6: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7: 评剧演员刘秀荣。
8: 名家荟萃，
9: 品传世经典，
10: 百戏同台，
11: 赏梨园盛宴。
12: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4: 以曲寄相思，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是古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6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24: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了。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您肯定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

0: 中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粥藕等等。其中干丝与烧饼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大众化食品，当年南京的大小菜馆无不兼营着干丝和烧饼，到茶馆去吃东西也是先上干丝再吃其他。那么南京的干丝究竟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呢？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干丝的绝配呢？如意回炉干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打动明太祖朱元璋？所谓干丝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干丝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干丝只有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烧鸭干丝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干丝和冬菇干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干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干丝啊，干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座。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干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卤干。回卤干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卤干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干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啊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就说啊，这叫如意回卤干。朱元璋一听如意两个字很高兴，连声叫好啊。后来这个事儿就传开了，这个如意回卤干也就名满南京城了。这店主为什么叫如意回卤干呢？因为这个黄豆芽啊，外形看上去就像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就叫如意回卤干了。南京的小吃里面豆制品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吃着美味听着如意的如意回卤干之外，还有一个听上去就是好彩头的都不老。 那这个都不老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南京话叫都不老的美食，在北京叫豆腐脑啊。不过南京的豆腐脑跟咱们北京风味的豆腐脑味道不一样，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十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干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足5-6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都是南京美食的代表。为什么它们能够名扬全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0: 小小一碗粉丝汤，把鸭子的所有美味都包括其中了。其实这鸭肉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却不是很高，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并且鸭肉是凉性的，在夏天吃了也不会上火。鸭血粉丝汤制作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把粉丝和豆泡放入开水中煮一分钟，同时在一个空碗里放上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喜欢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盐水鸭是极好的下酒菜啊，每到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要备上盐水鸭，这已经成为了南京的民间传统礼俗了。制作盐水鸭，首先要把鸭子用盐腌制，然后要加入老卤腌制，增加鸭的香醇，最后还要烘干啊，为的是减少鸭的脂肪，最后呢再把鸭子煮熟，吃到嘴里啊，这不仅没有肥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滑嫩。因为盐水鸭的腌制期比较短，所以最好是现做现吃。盐水鸭与夫子庙其实有着非常紧密的缘分。当年夫子庙贡院一带是考生云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考生们是非常流行吃喝玩乐和行贿送礼的，当时盐水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考生啊，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并不送珍奇异宝，而是买了大量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后来这鸭子据说都传到了宫廷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上百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宫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 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糖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是用糯米熬成的粥，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十五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啊，因为这个圆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十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

0: 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哎，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
1: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哎，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 干嘛？
0: 我别说了吧。
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0: 我最大的愿望啊，嗯，文史。文学历史
1: 啊，
0: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0: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 啊。您说，我听听。
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 这说的您啊。
0: 我就是我。
1: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0: 怎么？
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0: 就这个
1: 过目不忘。
0: 我也行啊。
1: 你也能走马观碑？
0: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 动车呀，
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 这碑文是
0: 南京，
1: 走去，
0: 倒背如流，京南。
1: 这站牌子，
0: 我记下来了，
1: 字儿比你还大呢。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您这来，
0: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1: 这也不是您啊。
0: 这谁呀？
1: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0: 我也行啊。
1: 你也可以啊。
0: 随便啊。内蒙，找一片山坡，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 行，
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 这
0: 是我的能力，
1: 没听说过。
0: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1: 哦，您练字也可以。
0: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 墨笔字，
0: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 写字帖。
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1: 没错，
0: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 刻苦。
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1: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0: 才韭菜鸡蛋，
1: 那叫锅体。
0: 锅体，
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 谁呀？
0: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1: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 对，
0: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1: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1: 马字
0: 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 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都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呀、啊、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那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我姐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啊。
0: 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哦，他理你吗？这
0: 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low，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我这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信任
1: 说话这么省呢、啊、
0: 文言文、文言文。哦，
1: 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0: 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 死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前往我楚名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9: 咱也来点这个。
8: 咱来不了那个，来不了那个啊，就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9: 什么成绩啊？
8: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9: 不，您强在哪儿啊？
8: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9: 你有什么才艺啊？
8: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9: 什么才艺？
8: 我会变魔术。
9: 谁呀？
8: 我会变魔术。
9: 你变魔术？
8: 我会变魔术。
9: 我不信。
8: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9: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8: 你是狗吗？
9: 不，您别谁？
8: 你是狗吗？
9: 我不是狗，
8: 忘了啊，忘了。
9: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9: 哪儿我就忘了？
8: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9: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8: 过去古典戏法。
9: 什么呀？
8: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9: 手绢。
8: 他们管这叫袜单。
9: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8: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画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9: 您学学，
8: 袜单。面上没戏法儿，哦哦，袜子里边藏不住，
9: 是
8: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哦，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9: 是
8: 怎么变出来的呢？
9: 怎么变的？
8: 大褂是夹层的，哦，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9: 都戴好了。
8: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9: 是
8: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9: 哦，都藏那个里边，
8: 往那一放，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哦，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9: 你等， 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8: 这都是套路，
9: 这不是尿了吗？这
8: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9: 这不高深。
8: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9: 我明白了，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8: 对，
9: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8: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9: 那您会吗？
8: 我会呀，我会，我太会了。
9: 您会？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伙儿变一个呀？
8: 我爱哪儿变一个？
9: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8: 您没明白，
9: 人花了钱了，
8: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9: 都藏着，
8: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9: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8: 啊，
9: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8: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9: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8: 瞧不起人是吧？
9: 你能不能变吧？
8: 看好了，
9: 你都说到这儿了，
8: 不让你拦住了吗？
9: 是不是
8: 袜子面上没戏法，
9: 什么都没有，
8: 袜子里边藏不住。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9: 是
8: 说声开。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好呢。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8: 哎，行行行行行，
9: 下去我给你，我
8: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9: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8: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9: 怎么呢？
8: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9: 你有什么绝活？
8: 我个人独会的。
9: 你什么呀？
8: 口吐莲花。
9: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8: 口吐，我吐
9: 啊，一样一样，是泰迪，泰迪。
8: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一杯水。
9: 什么叫口吐莲花？
8: 你听着呀，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啪吗？
9: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8: 我能给它喝了。
9: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8: 我就光喝吗？
9: 怎么着？
8: 喝完我还吐出来，
9: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8: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9: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8: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9: 你说，
8: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9: 喝了，
8: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9: 水晶球，
8: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9: 是
8: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9: 停在这儿哈。
8: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9: 打开，
8: 变成一朵水莲花，
9: 口吐莲花。
8: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9: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8: 对呀，我会的口吐莲花。
9: 真的假的？
8: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9: 啊！
8: 法力维持30秒，
9: 30秒，
8: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9: 太好了！
8: 行吗？
9: 来来这个呀，
8: 这是真的。
9: 来来这个呀，
8: 想看看吗？
9: 变一个怎么样？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8: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9: 别老胡闹。
8: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9: 什么道具啊？
8: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9: 不，您要锣干嘛？
8: 因为我也懂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9: 怎么还封建迷信？
8: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需要一面锣。
9: 不，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8: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9: 不行，不行，我必须我得给找。找一个
8: 拿什么？没有锣、啊、
9: 代替锣，
8: 拿什么代替啊？
9: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8: 哎，拿你脑袋当锣？
9: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8: 对，拿脑袋当锣。
9: 这不行，这
8: 观众想看来不来？
9: 这没
8: 啊。
9: 真来啊！
8: 拿你脑袋当锣
9: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8: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9: 敲锣的，
8: 就是敲锣的。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9: 我的妈！
8: 您给我拿出来，
9: 受不了，受不了。
8: 那拿
9: 斧子干嘛？
8: 那拿什么敲啊？
9: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8: 这行吗？
9: 这可以，
8: 这行吗？
9: 可以啊。哎呦，我您轻点劲
8: 儿。行行行，
9: 这可以。
8: 那拿这个敲锣，
9: 敲锣，
8: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9: 口吐莲花，
8: 正式的啊，
9: 来一回啊，
8: 来，一二三二。二三，
9: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8: 变不了，
9: 啊，
8: 变不了，
9: 为什么呀？
8: 哑巴锣，
9: 什么叫哑巴锣？
8: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9: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8: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9: 不是，那应该呢，
8: 你得哐哐、哦、
9: 用嘴学。
8: 对，
9: 来，
8: 一二三，二二三，
9: 哐哐啊。
8: 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9: 没有啊，
8: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9: 我还嫌我慢，
8: 快着点、啊。
9: 你说快点不得？
8: 一二三，二二三，
9: 哐哐。这行，这
8: 各位，这是疯子罗，您
9: 我活不了了，我。
8: 咱俩锤到罗明啊，一下是一下、哦，
9: 那叫同步，
8: 这不难吗？
9: 再来，
8: 一二三，二二三，
9: 哐哐，
8: 跟随师傅上茅山，
9: 哐哐。
8: 茅山有位毛老道，
9: 哐哐，你轻点儿。
8: 师傅对我把一传，
9: 哐哐，
8: 教会徒弟整八个，
9: 哐哐，
8: 道友七位成了仙，
9: 哐哐，
8: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9: 哐哐，
8: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9: 哐哐，
8: 赶下山来无事干。
9: 哐哐，
8: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9: 哐哐，
8: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9: 哐哐，
8: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9: 行了，哐哐，
8: 倒卷帘。
9: 嗯，哐哐，
8: 卷帘。
9: 这，哐哐，
8: 帘。哎，对，
9: 你们都会了。哐哐，
8: 乐意安。啊啊，
9: 哐哐。怎么劈哐哐
8: 倒卷帘呐？
9: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8: 哐
9: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8: 哐哐哐哐哐
9: 哐哐哐
8: 哐哐哐
9: 气死你！我
8: 干嘛呀？
9: 像话是罗，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8: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9: 变口吐莲花，
8: 没有水呀、啊，朋友，
9: 怎么还要水呀、啊？
8: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9: 下回早说、啊，
8: 拿水
9: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8: 这么磨叽的，
9: 你看看，
8: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9: 哦，
8: 这行吗？
9: 这行，水。
8: 嗯嗯。哎，行哎，
9: 这行吗？这个
8: 你还真够朋友。
9: 怎么呢？
8: 还挺甜。
9: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哎，别看了，别看了，
8: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9: 这
8: 口吐莲花。
9: 正式开始，
8: 正式来了。
9: 口吐莲花，
8: 谁也别捣乱了。
9: 哎，别都别捣乱。
8: 开始，
9: 你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9: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8: 嗯，
9: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8: 绝对不行，
9: 免了，
8: 绝对不行
9: 啊！
8: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9: 哦，必须得敲，
8: 这个不可少。
9: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8: 什么呢？
9: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8: 您自己来，
9: 我自己来，
8: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9: 嗯，
8: 我怕您不使劲。
9: 哎，
8: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9: 我肯定使劲，
8: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9: 我还得考验考验。
8: 观众是裁判员，
9: 那来了，
8: 试试
9: 试试啊！
8: 来，
9: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8: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9: 不是，还怎么着？
8: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9: 我得实诚点，
8: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9: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8: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9: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8: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
9: 再来啊。
8: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9: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8: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9: 这差不多得
8: 了。那你一会儿馅馅都得这样。
9: 我肯定馅馅
8: 这样。不能骗观众啊！
9: 我从来不骗。
8: 来了啊！
9: 来来来啊！
8: 咒语啊！
9: 来吧，
8: 一二三四五，
9: 哐哐，
8: 金木水火土，
9: 哐哐，
8: 要把戏法变，
9: 哐哐，
8: 还得从头数，
9: 哐哐，
8: 一二，
9: 哐哐。
8: 要把，
9: 哐哐，
8: 还得，
9: 哐哐。

0: 太像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0: 哐哐！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教唐僧，
0: 哐！
1: 疯了，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是怎就得请？
1: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1: 什么怨你呀、啊？
0: 怨我了？
1: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1: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1: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1: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1: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1: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慢点，
1: 前腿弓啊，后腿绷
0: 啊，
1: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1: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1: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1: 有法名，
0: 嗯、
1: 法名姓把。
0: 姓把，
1: 门把手的把，
0: 嗯，
1: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1: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1: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1: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1: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0: 行行，那再来，
1: 正式开始啊，
0: 来来来，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哐哐！
1: 铜锣相叫，
0: 哐哐！
1: 请神接仙，
0: 哐哐！
1: 八抬大轿，
0: 哐哐！
1: 净水泼街，
0: 哐哐！
1: 黄土垫道，
0: 哐哐！
1: 天气转凉，
0: 啊，哐哐！
1: 小心感冒，
0: 哐哐！
1: 得了感冒，
0: 通通
1: 打针吃药，
0: 通通
1: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啊，通通
1: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1: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1: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1: 第一排第二位，
0: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1: 啊，
0: 怎么聊上了？
1: 跟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1: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抬头观看，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1: 通通
0: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啊！
1: 您倒是喷呐！
0: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2: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阵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

0: 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 一到这儿我就发现观众特别喜爱我，一上台就给我最热烈的掌声。
3: 李老师，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您认识我吗？
2: 不认识。
3: 我是您的粉丝啊。
2: 哦，我的粉丝。
3: 我
2: 啊，
3: 剑粉。
2: 李伟健的粉丝就是剑粉
3: 啊。我们都是剑粉，是不是各位？您看，
2: 哎呦，花还今儿不少啊。
3: 李老师
2: 啊，
3: 您在台上说这么段相声，
2: 嗯，
3: 这场演出费得20万吧？
2: 我上哪儿挣20万去？没那么多。
3: 不挣钱啊？
2: 不挣钱。
3: 那你来干嘛呀？
2: 这不是给大家伙儿送来欢乐
3: 啊。
2: 另外一个，说了这么多年相声的有瘾，我说相声就为玩儿。
3: 哦，您就为玩儿。
2: 嘿嘿，
3: 要说玩
2: 啊，
3: 您可不如我会玩。
2: 怎么呢？
3: 我靠玩能挣钱呀。
2: 是跟我不一样啊。
3: 哎，您看我这身打扮，
2: 嗯，
3: 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2: 那肯定的呀。
3: 您看我这衣服
2: 啊，
3: 我这裤子，
2: 嗯，
3: 我这鞋都是私人定制，
2: 讲究啊。
3: 哎，您再看我身上这几样东西
2: 啊。
3: 您看看，
2: 哎呦，
3: 哪件出手也得值个几万。
2: 真的？
3: 那是啊。
2: 这么值钱的这个？
3: 嗯。
2: 哦，好好好好，
3: 是吧？
2: 真不错。
3: 李老师
2: 啊，
3: 您对这个古玩有研究吗？
2: 我喜欢，但是不懂。
3: 喜欢
2: 不懂。
3: 得，今儿啊让您开开眼。
2: 太好了，
3: 给您看几样宝贝。
2: 可以啊。
3: 你看我这个啊。
2: 哎哎哎，什么东西？
3: 这是，你瞧瞧。
2: 哦，核桃。
3: 您知道多少钱吗？
2: 30一斤。
3: 30一斤？
2: 说高了。
3: 什么说高了？您说那吃的，我这是闻完。
2: 哦，闻完了再吃。
3: 您怎么老惦记吃啊？
2: 不是，你
3: 刚没吃够啊？你
2: 这还有什么用吗？
3: 我给你讲讲吧。
2: 啊，好好好。
3: 这核桃，
2: 嗯，
3: 古时称柔手核桃。
2: 哦，
3: 它起源于汉隋，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盘核桃达到鼎盛时期。我这对核桃就是当年明熹宗朱由校，而且是仅存的一对。您各位说，就这对核桃是不是特值钱？李老师，
2: 嗯，
3: 你干嘛呢？
2: 尝尝，
3: 尝尝。
2: 你嚷什么呀？
3: 你怎么给吃了？
2: 不是，这不是吃的吗？
3: 不能吃，
2: 晚了。
3: 哎呦哎，
2: 那什么，你也来一块儿得了。
3: 我也尝尝吧。
2: 还行，这块
3: 什么就还行。
2: 嗯，
3: 谁让您是李老师呢？
2: 是吧？
3: 给您看看这个吧。
2: 哎，还有呢。
3: 啊，
2: 这是什么吃的呀？
3: 老惦记吃啊。
2: 不是，刚才那他们吃了，我没怎么吃。
3: 这不是吃的。
2: 哦，这是。
3: 您瞧瞧，你这。
2: 这跟吃也有关系啊。
3: 有什么关系啊？
2: 饭碗。
3: 饭碗。
2: 嗯，
3: 这是窑碗。
2: 窑碗
3: 啊。
2: 哦，我看看，这是这窑碗。
3: 这个
2: 嗯，
3: 值钱。
2: 值钱。
3: 南宋的。
2: 谁送的？
3: 南宋的。
2: 哪男的送的？
3: 什么哪个男的送的呀？
2: 不是，你哪男的送的也不成啊。
3: 怎么不成啊？
2: 你这上都有裂纹了。
3: 哎呦，这可不是裂纹啊。
2: 这是，
3: 这叫开片。
2: 哦，
3: 开片分为大开片和小开片。
2: 嗯，
3: 一种是人为开片，一种是自然开片。
2: 哦，
3: 无论哪一种，它都是表面上一层，不会深入到里边。我这个碗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矿物质，致使这个碗质地非常之坚硬，无论你怎么摔都摔不坏。
4: 李老师，你干嘛呢？
2: 我给掰着了。
4: 哎，
2: 不是你这不赖我呀，我也不懂，你不是说摔不坏吗？
3: 是他可掰得坏呀。
2: 这那怎么办呢？这个，
3: 哎呦我的妈呀。
2: 不是你别心疼，我给你出一主意
3: 啊，
2: 回去用那个502一粘就好了。
3: 那粘得上吗？
2: 这反正也有裂纹。
3: 哎、我这完就完了啊，我这完。
2: 啊，对了，你这里还有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
3: 别动，放这儿。再给我玩坏了。
2: 不是，这是不是特别值钱呢？
3: 您看见没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看到古玩，先问它值不值钱。
2: 嗯。
3: 从来不考虑它的历史价值、它的工艺价值。古玩。就好比这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藏有无穷的奥妙，等你打开它，就会获得无限的快乐。
2: 哎呦，哎呦，
3: 吓死我了！我说您这好奇心怎么这么大呀？
2: 不是，这是什么呀？
3: 玩具啊，
2: 玩具！哎呦，你怎么拿一玩具上来呀？
3: 我这不是讲古玩吗？
2: 吓我一跳！
3: 吓您一跳
2: 啊！
3: 还回我两件东西呢。
2: 不是，
3: 您说怎么办吧？
2: 这我也赔不起呀、啊，您这
3: 是啊。
2: 那怎么办？
3: 您也别害怕。
2: 要不然这样得了
3: 啊，
2: 下次我们这儿再录像，你还白来。
3: 我光白来呀、
2: 啊。啊，看我给你盒盒饭。
3: 好，我们再给我点驴打滚
2: 啊。
3: 什么呀？您也别害怕啊。
2: 那怎么着？
3: 跟您说啊，跟您的艺术价值相比，这都不算什么。
2: 这我心里踏实点。
3: 而且呀、
2: 啊，
3: 我还有求于您。
2: 哦，我还有事能帮你。
3: 能啊。
2: 什么事儿啊？
3: 我呀打算开一个展览会，想请您当模特。
2: 我当模特
3: 啊？
2: 行吗？
3: 您有名气呀。
2: 啊、哦、
3: 靠您的名气提高我们的信誉。
2: 啊、哦、这倒是可以。
3: 行不行？
2: 可以可以
3: 啊。
2: 嗯嗯嗯，但是你们得保证的东西都是真的。
3: 都是真的呀。
2: 哦 哦, 哦
3: 您呀就拿着我们藏品，
2: 嗯，
3: 往展区一站就齐了。
2: 我在那儿拿着这堆东西
3: 啊，
2: 站一天也挺累的，
3: 不白站着呀。
2: 那还怎么着？
3: 干完活之后，我呀给您10万块钱。
2: 多少钱？
3: 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
3: 您还回我两件东西呢啊？
2: 不是，我不是说这钱。
3: 您呢？
2: 我就是说我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不懂
3: 啊，
2: 我就为玩，
3: 就为玩。
2: 对 对, 对。
3: 太好了
2: 啊！
3: 东西我全带来了
2: 啊，都带来了。
3: 咱们在这儿展示一回行不行？
2: 可以啊，咱演习演习
3: 啊。你得看看啊，
2: 好吧。
3: 这是看这个。
2: 一条红带子，
3: 来，李老师，
2: 嗯，
3: 围脖子上，
2: 没问题。怎么样？
3: 体型啊，
2: 哎，
3: 但是啊，
2: 嗯，
3: 您光那么干站着可不行。
2: 那还怎么着？
3: 您得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做上几个动作。
2: 哦，还得有形体动作。
3: 您行吗？
2: 这我行。
3: 您试试。
2: 试试啊。
3: 我看看，
2: 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当里根啷根里根都。
3: 太好了。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条红带，它乃是大清朝慈禧老佛爷心爱之物。众所周知，慈禧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喜欢的服饰有头上戴的大拉翅，身上穿的百蝶衣，脚上踩的凤头鞋，但是她最最心爱的当属李老师脖子上这条慈禧御用的裤腰带。怎么急了？
2: 怎么急了
3: 啊？
2: 像话吗？
3: 这怎么了？
2: 弄一裤腰带围在脖子上，
3: 这不是一般人的呀。
2: 谁的也不成啊？
3: 慈禧什么人呢？
2: 哪有谁谁？
3: 西太后老佛爷。
2: 不成，这必定是裤腰带。这上个厕所掉个地下什么多脏啊？围在我脖子上卫生吗？
3: 是，我们也考虑了
2: 啊。
3: 一条裤腰带围李老师的脖子上，
2: 对呀、啊，
3: 是有点不合适。
2: 说的是，
3: 但是呢，我们有经济补偿啊。
2: 什么经济补偿？
3: 只要你把它围脖子上
2: 啊，
3: 补助您1万块钱，
2: 一天10000，
3: 一小时啊，你不带算了是不是？有的是人带呀、啊，您看是这。不是您不再考虑考虑了？
2: 我考虑什么呀？谁的这是？
3: 啊，
2: 各位，慈禧的。
3: 对呀、啊，
2: 你甭说围脖子上，上吊都值啊！
3: 哎呦喂，要不您是李老师呢？10000块钱啊，
2: 是不是？
3: 啊10000块钱，
2: 对对对对，
3: 您先摘下来。
2: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3: 我知道，您先摘下来
2: 啊，
3: 摘下来。
2: 我不摘，
3: 好吧？
2: 我这脖子怕风。哎呀，
3: 什么月份您怕风？咱还有东西呢。
2: 啊、还有呢？
3: 还有呢？您摘了。
2: 好好好。
3: 戴脑袋上
2: 没问题，这您看
3: 好，
2: 怎么样，各位？
3: 啊，帅吧？
2: 您说什么？鞋垫儿。嗨，你这可不像话啊！
3: 怎么了？
2: 幸亏那孩子告诉我了，你弄一鞋垫儿在我脑袋上，
3: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鞋垫儿。
2: 这都是谁的呀？
3: 这四双鞋垫儿，每一双都有一首歌，我一唱你就知道了。
2: 是吗？
3: 啊，
2: 那你先唱唱吧。这是谁的？
3: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怎么他就这么多？俺老孙去也
2: 知道了，林黛玉的。
3: 李老师，您真是好学问
2: 呐！爱看书啊？
3: 什么爱看书啊？人家都说了，孙悟空的。
2: 孙悟空的
3: 啊？
2: 怎么可能呢？
3: 大家都知道，唐僧给孙悟空做了一件虎皮裙
2: 啊，
3: 其实啊，还剩一点虎皮。做了这么一双虎皮鞋垫，
2: 哦，这是那下脚料
3: 啊。
2: 哦，那这双呢？中间这个
3: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2: 哪吒呀？
3: 嗯，
2: 这你算错了。
3: 怎么了？
2: 我们都知道哪吒脚踩风火轮，没有鞋垫。
3: 哪吒24小时光在风火轮站着
2: 啊？
3: 那你多烤得慌啊？
2: 那怎么着？
3: 哪吒那脚丫子不成烤鸭子了？
2: 那应该呢，
3: 他也得下地
2: 哦，
3: 下地就得穿鞋，
2: 穿鞋就得有鞋垫。
3: 您看看，
2: 我替他说了，
3: 是不是？
2: 那边上这个呢？
3: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2: 哦，这是《聊斋》里边一个人物
3: 啊、
2: 谁呀、啊？
3: 聂小倩，
2: 女鬼啊！
3: 嗯，
2: 这也太瘆人了。
3: 你想啊，
2: 啊，
3: 聂小倩大美女啊，
2: 啊，
3: 晚上出去身上得抹多少香料啊？不单衣服是香的，
2: 啊，
3: 鞋垫也是香的，
2: 是吗？
3: 啊，
2: 没闻出香味来呀、
3: 啊？那是因为啊，
2: 啊，
3: 旁边这双小鞋垫闹的。
2: 哎呦，对了，这小鞋垫是谁的呀？
3: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2: 你姥姥的？
3: 啊，她比别人爱出汗，
2: 那就是汗脚。
3: 她是三寸金莲，
2: 两寸都不成。像话吗？
3: 怎么了？
2: 你让大家伙说，我一个演员带着你姥姥鞋垫满街转悠，
3: 这鞋垫有意义、
2: 啊？有什么意义啊？
3: 您想啊，现在还有小脚吗？
2: 没有了
3: 啊！这是历史的象征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们的血泪史啊！
2: 你谁的也不成啊！这都录像，对全国播放，全国人民都知道李伟健带你姥姥鞋垫，这不像话、啊！
3: 行，别说了。不带不带吧，
2: 有损我名誉。
3: 本来想的挺好
2: 啊，
3: 一双鞋垫补助2万块钱，我姥姥这双4万，你们都不带算了吧？有的是人带是不是？您这不带我找别。不是，您不是嫌有味儿吗？
2: 我就好这口。
3: 哎呦喂，
2: 要不您是李老师呢？你真是你。
3: 10万块钱？
2: 不，我不在乎钱
3: 啊，
2: 我就为玩。
3: 太好了，
2: 是啊，
3: 您先摘下来
2: 啊。不摘。
3: 啊，
2: 不摘，这我怕冷。
3: 什么叫怕冷啊？咱还有东西呢。
2: 还有呢？
3: 还有呢？
2: 哦，还有什么呀？
3: 给您看看这个啊。
2: 嗯，
3: 看这个。
2: 不是，你这越来越不贴谱了
3: 啊。怎么不贴谱啊？
2: 这破衣服怎么都拿上来了？
3: 破衣服
2: 啊？
3: 知道谁穿过的吗？
2: 谁的呀？
3: 济公。
2: 济公，我说这么脏呢？
3: 脏
2: 啊！
3: 您知道穿上这身衣服得借多大仙气儿吗？
2: 是我得蹭多少油泥呀、啊？
3: 再加10万。
2: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3: 就为玩儿，
2: 嘿嘿，
3: 太好了！这么着吧，李老师
2: 啊，
3: 您把东西全穿上，
2: 全穿上，
3: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不行？
2: 可以啊，
3: 好不好？
2: 可以。
3: 再往后搭一下桌子
2: 啊，还得搭一下桌子，
3: 留出展区来
2: 啊！行行行行行，好。待会儿我模特步往前一走
3: 啊，
2: 您看行不行？
3: 行，
2: 这样 啊，您帮我算一下钱，
3: 我给您算算，用多少钱啊？这个一条裤腰带，背脖子上1万块钱，鞋垫4双加一块10万块钱，还有一个衣服5万块钱加一块16万，还有10万块钱的聘请费，一共是26万。李老师，
2: 哎，
3: 我们上眼瞧，
2: 怎么样？
3: 太帅了，
2: 行吧，
3: 李老师。
2: 哎，
3: 那各位啊，赶紧掏手机拍照，李老师能有这形象可太难得了。
2: 是，
3: 好，李老师，您往前走2步
2: 啊，
3: 嘴里再一唱，更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2: 是吗？
3: 是啊，
2: 您看我唱这个行不行？
3: 您来来，
2: 把这，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 婆。
3: 好，
2: 怎么样，
3: 李老师啊？您站好了 啊！我发个微信。
2: 哎，好，发吧。
3: 三儿，我把李伟健的照片发过去了。哎，你说的几样东西，我全让李伟健穿上了。咱俩打赌，
2: 我可赢了啊！等会儿，打赌怎么回事？
3: 嗨，我呀跟我朋友打了个赌，只要让您把衣服穿上，发个照片，我就赢了。
2: 不是，那咱这个展览收藏会呢？
3: 哪有什么展览会呀？我呀就为玩儿。
2: 你
3: 李老师，拜拜。
2: 不是，你说这什么人呢？这个太无聊了吧？你们打赌，你折腾我干嘛呀？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10: 哎，感谢你。
9: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10: 对，
9: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10: 嗯，
9: 哎，这就对了，我们俩呀土生土长都是北京的小孩。
10: 是
9: 啊，打小一块长起来。
10: 嗯
9: 啊，不分你我
10: 啊。不，那不分
9: 啊。我们俩是这种关系啊，搁咱北京话讲叫什么呀？
10: 嗯，
9: 叫光屁溜一块长起来的。
10: 嘿，你听这词儿多肉疼。
9: 嗯，
10: 屁溜
11: 说好。
9: 哎，还有一种形容方式，
11: 还有怎么说的？
9: 管我们俩这种关系叫穿屁帘一块长起来的。
10: 你我估计今儿见过屁帘的都少。
9: 啊，还真是。你看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啊，哪位你们见过屁帘来举手我看看，有吗？还真没有见过的。还有
10: 一个没有。
9: 还有见过都不敢举手啊。
10: 我的天哪，
9: 你看没有吧？没有，我给各位讲讲啊，因为现在没有孩子穿屁帘，
10: 现在是用不着，
9: 是不是啊？因为现在这衣服有的是啊。
10: 对
9: 啊，你网站上8块钱秒杀30多件，天天换啊，一天换一。
10: 等，什么玩意儿？
9: 啊，
10: 8块钱弄30多件，
9: 啊，
10: 那能穿吗？
9: 能、
10: 啊。那不一出汗就剩仨松紧带了吗？那衣裳都化了。
9: 你老抬杠。
10: 我抬杠啊，
9: 我是说的这个意思。
10: 您那意思太多了。
9: 哎，我们小时候不行啊。
10: 嗯，
9: 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
10: 都不好，
9: 尤其3、4岁那小小子，
10: 嗯，
9: 光着屁股满街跑，
10: 男孩都这样
9: 啊。爸爸妈妈一看不文明，
10: 那怎么办呢？
9: 做一个屁帘吧。
10: 哎，现做。
9: 哎，什么叫屁帘？
10: 您给来来
9: 给各位讲讲啊。就是光着屁股腰里系一根松紧带，然后弄一块布啊往前面这一挡，这就叫屁帘。
10: 哎，简单之极。
9: 哎，出去美着呢。我有屁帘，屁帘，
10: 屁帘没什么可美的。
9: 哎，你看漂亮。
10: 哪儿漂亮啊？
9: 我就说这个意思。
10: 啊，
9: 你看我们俩人的关系就是穿屁帘一块长起来的。
10: 哎，您早这么说多好啊。
9: 跟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0: 没必要啊。
9: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0: 哎，您夸奖。
9: 长得就很憨厚，
10: 哎，
9: 而且很念旧。
10: 是
9: 啊，头些日子上他们家串个门，
10: 嗯，
9: 把他小时候收藏那个东西拿出来给我看。
10: 哦，
9: 不瞒各位，我一看我眼泪下来了。
10: 您干嘛这么感动呢？
9: 我收藏的屁帘他还那收着呢，我小时候穿那屁帘他收着。
10: 那咱不是好吗？咱哥俩的东西都收着。
9: 是啊，
10: 对，
9: 我屁帘改一口罩，天天戴着。是吧？
10: 您上外头待会儿去吧。您上外头去吧。没有这事
9: 啊。
10: 你看错了，我改的是我自个儿那块儿。
9: 是啊，
10: 我改你的干嘛呀？
9: 你改我这个有童年的味道。
10: 行了吧，您那味道着实不怎么样。
9: 哎，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10: 是，
9: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0: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9: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
10: 嗯
9: 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
10: 嗯
9: 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 看着他们很幸福，嗯，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10: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嗯，
9: 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10: 是有一个呀。
9: 爸爸妈妈疼啊，嗯，含在嘴里怕化了，哎呦，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10: 那当然啊，
9: 不让出门，嗯，外边危险，
10: 是危险多，
9: 关在家里边，嗯，啊，但是生活条件好，哦，要什么给买什么，
10: 都舍得着呢啊，
2: 嗯。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买，嗯，
10: 肯定得买。啊，不买也不行。嗯，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9: 怎么出不了屋？
10: 废话，都摘尾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9: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啊。
10: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啊，
9: 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嗯，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10: 是没有。
9: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10: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9: 哎，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嗯，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10: 现场回忆，啊。
9: 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10: 可以啊。
9: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22、23的是吧？有这个，
10: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您别二十二三，
9: 从22、23过来的，
10: 对对，那是啊。
9: 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10: 小男孩，
9: 哎，过去有小男孩啊，嗯，玩什么呀？
10: 玩什么呢？
9: 什么脏玩什么？
10: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9: 哎，我说
10: 你说吧，
9: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10: 您来了，我们听听。
9: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10: 是有啊。
9: 拍方宝谁玩过？哎，
10: 这还是自个儿，哎，
9: 你瞧瞧，嗯，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三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10: 那是啊，都离地不远，
9: 全跟地上轱辘啊。
10: 对，
9: 这是小男孩玩的。
10: 哦，小女孩呢？啊，
9: 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10: 怎么呢？
9: 有技术含量了。
10: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9: 那可不嘛。
10: 怎么呢？
9: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嗯。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10: 您说吧。
9: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
10: 是有不少，哎，是有不少。
9: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10: 哦，名字不一样。
9: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哦，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10: 你看看，
9: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10: 我
9: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10: 为什么呢？
9: 心灵手巧啊。
10: 哦，这练习
9: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10: 是是是是，
9: 婆婆喜欢呢。嗯，心灵手巧，那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10: 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啊？训练闺女上婆家干这个，啊，那你上婆家干嘛呀？啊，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9: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10: 你说也小偷，
9: 我说这叫底漏，
10: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9: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哎呀，
10: 就这点好德性就别散去了。
9: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10: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啊，
9: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10: 对。
9: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10: 还都应该玩。
9: 哎，对了，
10: 您说我听听，
9: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
10: 这跳起来了，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9: 都举手，都会玩。
10: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他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啊，你一半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9: 谁老头子呀？
10: 你会跳吗？
9: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聊会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10: 谁跟你抬杠了？哎，
9: 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1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 当着这么多人
9: 说了算吧，
6: 说话算话，
9: 当这么些好朋友呢，
10: 怎么了？
9: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10: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9: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在网上8块钱一根有的是，
10: 我在网上1块钱买8根。
9: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10: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吗？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儿，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跳，
9: 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10: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9: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个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10: 别跳
9: 啊！
10: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9: 我就跳。
10: 你别跳，
9: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10: 跳跳跳，快跳！我不管你，待会儿
9: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10: 跳一个，还笑话你？
9: 谁笑话呀？
10: 你，
9: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的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10: 真的你，
9: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10: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9: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你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10: 他能会跳？
9: 开始啊！
10: 皮筋呢？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去。
1: 买皮筋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真有意思，你别说，
0: 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我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个听吧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
0: 就是贵呀、啊。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加班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这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啊，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嗨。
0: 哎呀，
1: 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做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
1: 啊，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吧，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啊、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啊，
0: 他们老了怎么办？
1: 嗯，
0: 更孤独，
2: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2: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2: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2: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那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2: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呐！
2: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2: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2: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儿玩一块儿聊天。
2: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2: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2: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2: 多大岁数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2: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2: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2: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2: 去你的吧。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愿意来给您演出啊？
16: 是，大伙儿未必愿意看呢。
15: 张康，随便问你个事儿呗。
16: 随便问。
15: 哎。

0: 你有小时候吗？
1: 我，哈，我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吗？
0: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
1: 啊，
0: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儿歌吗？
1: 那怎么能忘呢？
0: 啊，那你随便给我们唱一两个。
1: 我给我个机会。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让我先唱。
0: 行，
1: 让捧哏的先唱。
0: 对，
1: 我的天哪，
2: 他没人鼓掌怎么唱啊？这个，
0: 来吧，
1: 来吧，我唱一个，
0: 唱一个，
2: 我想一个啊，想一个。哎，两只老虎怎么样？
0: 行，
2: 行不行？
0: 行，
2: 我唱一两只老虎啊。
0: 好，
2: 哎，这经典。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哦，真奇怪。
1: 刚给捧哏的鼓掌了，
0: 还会唱吗？
2: 那我这回就来一个好一点的。
0: 好，
2: 我来一个这个，我在马路边怎么样？
0: 哎，这经典。
2: 行不行？
0: 行，行，
2: 大家唱一个《我在马路边》。
0: 嗯嗯嗯。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对叔叔说了声叔叔再见。
1: 他们居然又鼓掌了。
0: 现在有些电视节目
2: 啊，
0: 不负责任。
2: 怎么不负责任了？
0: 放个动画片
2: 啊，
0: 小孩都看。主题曲你就写的有问题呀、啊、
2: 小孩动画片主题曲有问题。
0: 对呀、啊、
2: 你比如说哪首？
0: 比如那个
2: 啊，
0: 西游记主题曲有问题。
2: 动画片的西游记的主题曲。
0: 嗯，
2: 那怎么，你先把它唱上，大伙听听，了解了解。
0: 听一下 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这词儿有问题。
2: 词儿有什么问题？
0: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
2: 啊？
0: 白龙马
2: 怎么了？
0: 蹄儿朝西
2: 啊，
0: 这是往东走啊，哪辈子到得了西天呢？
2: 啊啊，对呀、啊，这个你难道忘了吗？
0: 啊，
2: 地球是圆的，
0: 甭给他折，
2: 早晚能转到。
0: 这就是写词写错了，
2: 这词哪儿写错？你根本就不理解，人家说白龙马蹄朝西，说的是这个蹄子打出去这个方向是奔西去，
0: 甭来这套，白龙马蹄朝东，就对了，
2: 白龙马蹄朝东。
0: 嗯，
2: 你懂辙吗？
0: 怎么呢？
2: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唱歌都得有这个，知道吗？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一七辙。白龙马蹄朝东，这是中东辙。白龙马蹄朝东，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疯子唱的。
0: 没问题，
2: 没法唱，改成蹄朝东就没法唱。
0: 我改完以后照样能唱。
2: 这怎么改？就改头一句还能唱，
0: 听着
2: 啊。
0: 白龙马蹄儿朝东
2: 啊，对，我们想听后头，
0: 后边跟着沙僧和二师兄。
2: 还有呢，
0: 上面驮着唐三藏，
2: 那大师兄呢，
0: 前面蹦着孙悟空。
2: 这说，
0: 哎，我这词儿改怎么样？
2: 这个改词真缺德。就您这么教孩子，他好不了，知道吗？
0: 这改词儿不是说不可以
2: 啊、
0: 嗯，你只要往正能量去改，
2: 你改的好点
0: 就没问题。
2: 是是是，
0: 今儿咱俩呀
2: 啊，
0: 即兴给大伙儿在这儿唱几首改编过的儿歌，怎么样？
2: 啊，就是我跟你一块儿，
0: 对，
2: 我还得配合着你
0: 合作一下。
2: 好啊，
0: 好，
2: 我不会。
0: 你不会，你跟我干嘛来了？啊？
2: 不会，我录像来了。
0: 你不这么着
2: 啊？
0: 你来伴奏，我来演唱。
2: 哦，我伴奏
0: 啊！
2: 我刚才就是说伴奏不会。
0: 大伙儿看见没有？
2: 啊！
0: 你说这还怎么当搭档？我还跟他怎么合作？什么都不会呀、啊！
2: 是废话，我哪是不会？我没带乐器。
0: 哎，拿这就行，这就能当乐器演奏。
2: 怎么用这桌子砸你啊？
0: 快板
2: 儿，我拿快板砸你，
0: 干嘛非砸我呀？
2: 我看你这倒霉模样，我就想揍你。
0: 拿快板，
2: 拿快板
0: 当乐器，你来打我来唱，特别好听。
2: 你知道这快板是干嘛的吗？
0: 干嘛的呀？
2: 这快板是唱快板和快板书的，拿快板跟唱歌一块儿喝，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唱歌没问题，打响就能唱。
2: 啊，打响就能唱。
0: 对了，
2: 来吧。响了，
0: 多响两下不行吗？正常一点想想行吗？
2: 这没法唱啊，他问题。
0: 你打你的，我唱我的，正常打。
2: 就正常打就行。
0: 马上开始练演唱。

0: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1: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2: 好久不唱，你不得想想吗？
1: 想什么想？你
2: 想想吧。
1: 你要唱想什么？
2: 快点快点！别！
0: 我等不及，我想听你这改编版的。来来来，得多缺德！嗯。
2: 哎，
1: 我。
0: 那谁，那个换个人吧，行吗？您唱个歌，我得死。
2: 想起来了，
1: 你想起来，你唱，你一惊一乍干嘛呢？在这，
2: 嘿，好不容易想起来了，
1: 好好唱你的，
2: 这歌好听啊！
1: 是是是，
2: 来来来，
1: 好听好听就行，就怕不好听。
2: 想起来，想起来啊，
1: 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
0: 不用唱了，
2: 怎么不唱了呢？
0: 就是您唱的这个歌的这个歌词跟咱俩这个形象太贴切了。
2: 哦，你那意思是我吃亏了？
1: 呸！你占便宜，我吃着亏呢。你让我给你伴奏，我可给你伴奏了。这是大头儿子，小头。
0: 那个是吗？
1: 啊，您有好的，咱唱儿歌，您别在这占便宜，行不行啊？
2: 可以换一换一换，
1: 快快快，
2: 想起来，
1: 挺好，挺好听啊！这大头儿子，这不要啊！好，
2: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北京的都市里，他们说说相声多么多欢心。哦，可爱的年轻人，噔噔噔噔噔噔。
0: 我这儿有伴奏，我这儿有伴奏。
2: 鼓点吗？鼓点吗？
1: 什么点？我这儿有，
2: 快点。哦，可爱的年轻人，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成立了乐活会。他们说说相声，快乐多欢心。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白龙马今儿朝西，驮着张康跟着他仨徒弟，向上指路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我是一个小演员，演得不咋样，我要把那老相声说得变了样，说完传统说现代，越说我越强，我要把那新相声

0: 别唱。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8: 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作。忙什么呢？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十字路口敲人车玻璃，甭管认识不认识啊，哒哒哒，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
9: 来一张。
8: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啊！行行行行，快快快，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啊，干点正事儿吧啊！
9: 哼，挑眼了啊，兄弟啊。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8: 那你瞧挺精美。
9: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8: 干嘛啊？请我当新郎啊。哎，
9: 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8: 哦，半个新郎。哎，
9: 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别逗行不行？
8: 得得得，给你道喜啊。
9: 道喜
8: 道喜
9: 道喜
8: 道喜道喜，
9: 光道喜就完了？
8: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9: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按这关系，啊，你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
8: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9: 我
8: 意思，
9: 嗯，我还能饶得了你。
8: 来来来来来来，这这这这
9: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8: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9: 这这这这这这这咱俩这关系，200块钱，这说得过去吗？你再翻翻，你再翻翻。
8: 没了，你这手机，这个。
9: 你那屁兜，屁兜，你屁兜，屁兜，啊？你那兜装钱，我知道。蒙谁这是？
8: 哼，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9: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吗？
8: 不是，先炸着，先炸着，先炸
9: 着。什么都炸着，这人。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你是
8: 还记着呢？
9: 多新鲜
8: 呢！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9: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哦，对，一看你呀，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8: 对 对，我看一下啊。嗯，滋，滋，滋，
9: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8: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9: 怎么了？
8: 请哪大夫写的呀？怎么跟处方似的？
9: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8: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9: 你连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8: 这是定吗？
9: 这不，接着读，接着读啊。
8: 兹定于哎，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哇，你胆儿不小啊你！
9: 你看清楚了啊，八宝仙，那是仙。
8: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9: 废话，
8: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哎，
9: 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8: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9: 怎么了？
8: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9: 这有什么区别吗？
8: 婚前是幸福甜蜜，哦，婚后就不一样了。
9: 婚后什么样啊？啊，
8: 浪漫消失，爱情缩水，哦，失去自由，被枷锁累，哦，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9: 像话吗你？像话吗？
8: 怎么了？
9: 我是陈世美吗？
8: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9: 谁说的呀？
8: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9: 你甭气我 啊！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
8: 不不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9: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8: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9: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8: 好嘛，英台抗婚，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
9: 不是他们俩。
8: 谁呀？
9: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儿，
8: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啊，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9: 也不是他们俩。
8: 谁？
9: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8: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9: 不是国内的，
8: 国外的
9: 啊。
8: 谁？
9: 罗密欧与朱丽叶
8: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9: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8: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9: 怎么了？
8: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
9: 哦，
8: 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9: 现在什么样啊？
8: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9: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8: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9: 是啊。
8: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9: 哦，
8: 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9: 说什么呀？
8: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9: 哦，
8: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9: 嗯，
8: 俩人真听话。
9: 怎么样？
8: 第二天就散伙了。
9: 哎，这就离了。
8: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9: 我说你别老坟墓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
8: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9: 什么情况
8: 啊？你在哪儿结婚啊？马路上
9: 讲话吗？你
8: 哪儿结啊？
9: 我买房。
8: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9: 我贷款行吗？
8: 贷多少钱啊？
9: 我贷他100万。
8: 胆儿不小啊。
9: 怎么了？
8: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9: 这有什么区别吗？
8: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有99%都是利息，
9: 就100块钱本金呐。
8: 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啊？
9: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8: 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下都是遗产
9: 啊，
8: 你给孩子留下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9: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啊？
8: 哪儿买去？
9: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8: 你净图房便宜了。
9: 怎么了？
8: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9: 什么样啊？
8: 大哥，
9: 嗯，
8: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9: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8: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9: 我不买房行吗？
8: 怎么着？
9: 我租房住。
8: 装修不装修？
9: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8: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9: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8: 嘿，
9: 不是那。哎，你这样
8: 啊，
9: 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8: 怎么着？
9: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8: 千万不行啊！
9: 这又怎么了？
8: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9: 什么夹板气啊？
8: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
9: 啊！
8: 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啊？
9: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8: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你妈的气你得生吧？
9: 哟，
8: 你就是双气囊啊！
9: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
8: 你想的太简单了。
9: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8: 你媳妇儿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
9: 哇，
8: 挤得那跟四轮驱动似的。
9: 哇，
8: 你妈是6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9: 啊，
8: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9: 哇，
8: 你妈一叨了你，跟那6碟CD 似的，没完没了。
9: 是啊，
8: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9: 嗯，
8: 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9: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8: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9: 哎呦，
8: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9: 嗯，
8: 刹车失灵，
9: 嗯，
8: 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
9: 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8: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
9: 啊，
8: 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9: 还能什么样啊？
8: 结婚以后
9: 啊，
8: 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9: 是，
8: 再瞧你媳妇儿，
9: 我媳妇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8: 眼睛看哪儿呢？
9: 啊，没看哪儿、啊。
8: 你看哪儿呢？
9: 啊，
8: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9: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8: 这只是初级阶段。
9: 这高级什么样啊？
8: 高级阶段
9: 啊
8: 啊！到那时候啊，
9: 怎么样？
8: 你
9: 啊，
8: 媳妇儿的话全听，
9: 全听，
8: 包括说错了的。
9: 哦，
8: 马路上捡来的钱
9: 啊，
8: 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9: 全上交，
8: 家里的剩饭全吃、
9: 啊。哎呦，
8: 包括宠物剩下的。
9: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嘿。
8: 这要是您结了婚，
9: 哎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8: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9: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8: 不是，那您这婚，
9: 我
8: 啊，还结吗？
9: 谁还敢结呀？
8: 那这请柬。
9: 对。
0: 还要它干嘛用啊？这个，
8: 那我那份子
0: 啊，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
8: 这怎么回事？
0: 这事儿闹的。

0: 不对啊，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阵够损的。嘿，聂伟健，你给我回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7: 亮起来！
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0: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1: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2: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9: 评剧演员刘秀荣。
20: 名家荟萃，
21: 品传世经典，
22: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23: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4: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5: 以曲寄相思，
26: 以戏赴佳期。
27: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8: 初见卿卿如故，
29: 余生白首不复。
30: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31: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32: 中华友好戏，
33: 中华友好戏，
34: 唱响中国节。
3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一阵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我们两个人呢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8: 是
7: 很少呢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出。
8: 嗯，
7: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8: 介绍一下，
7: 我叫大新。
8: 哎，
7: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8: 哦，介绍我，
7: 青年相扑演员。
8: 对了，
7: 程刚。
8: 您等会儿，等等，我怕让人给蹲死。
7: 怎么了？
8: 相扑演员干嘛呀？相声演员。
7: 哎呦，您是说相声呢？
8: 对呀、啊。怎么了？干嘛呀？
7: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怨我了，怨我了，怨我了。
8: 怎么了？
7: 我误会了
8: 啊！
7: 我没看出来他是相声演员。
8: 哦，
7: 那咱俩聊不聊一块去了？
8: 那你干嘛的呀？
7: 我能跟各位聊到一块儿，我从事的这门艺术门类，大伙儿都懂。
8: 哦，您从事什么艺术门类？
7: 不知道吗？
8: 啊。
7: 我一说各位就得鼓掌，
8: 你说说，
7: 听听我这发音，
8: 嗯，
7: 听听我这嗓子，
8: 嚯，
7: 我是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
8: 行行行，别乱，行了行了，
7: 怎么了？
8: 您让大家伙听听，
9: 京剧表演，
8: 您这都练偏了范儿了吧？您这唱美声合适？
7: 哎，我说跟他交流不了一块儿吗？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打小学戏
8: 啊，
7: 我们这叫磕边的。
8: 对了，
7: 打正脸儿。咱说实话，师傅就带。
8: 对对对，
7: 怎么？
8: 我看你这脸上有个疤呢，你从小磕哪儿了你？磕边儿啊！
7: 打小跟着老师一块儿
8: 磕班儿，还磕边儿的还。客气，
7: 不是，
8: 嗯，
7: 不懂外行了啊
8: 啊！
7: 他们那叫磕班，
8: 你这是？
7: 我这是磕班磕剩下靠边的那些，
8: 对，
7: 磕边的。
8: 你这个也就得靠边站。
7: 我跟你交流不了，
8: 怎么呢？
7: 跟你交流不了。
8: 哎，别介，
7: 他不懂戏，一出都不会。他一说相声的，能跟我交流到一块儿吗？对不对？
8: 怎么了？还看不起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还我不懂京剧，
7: 你不懂
8: 你这么着
7: 啊，
8: 你不是什么京剧表演艺术家吗？还磕边的，你这么着，你磕一个现在，不是，
7: 我都给谁磕一个啊？
8: 不是，
7: 谁给我钱呀、啊？
8: 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还我不懂，你来，
7: 你说什么？
8: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碎嘴子是怎么着？
7: 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出？
8: 没问题。
7: 各位，您当一裁判啊！
8: 你来来，
7: 一张嘴就知道
8: 啊！
7: 听这是哪出？
8: 嗯。
7: 呵。哪出？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再来一次啊！呵。哎，哪出？
8: 我看明白了。您这等着抄蚊子呢，这蚊子往嘴里飞，而等着。
7: 问你什么意思？你说一张嘴就知道，
8: 你得出那音儿啊，
7: 还得出音儿，
8: 出音儿，
7: 听着，
8: 嗯，
7: 刚才不出音儿了吗？
8: 别，你得把那戏文带出来，
7: 还得有戏文，
8: 那是，
7: 听着啊，
8: 嗯，
7: 马来，
8: 都领了，
7: 大胆
8: 啊，都
7: 哪出来？
8: 您这是戏佐料，这是，他、哪儿出？
7: 可以啊，小鬼啊，有点意思啊。

0: 这么着吧，嗯，你现在这么着，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来，我就能给你接出下句来，你信吗？怎么样，咱跟他将将这军，各位信不信？哎，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我接下句没问题。
1: 我唱上句能接下句，
0: 你来来。
1: 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是怎么着？
0: 没问题，全是我们家亲戚，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大姨。
1: 大姨，鼓掌最厉害的是你姨夫。
0: 快唱。
1: 行行行行，
0: 你来。
1: 当着各位北京的好朋友，听着啊，
0: 嗯，
1: 真能接下句，
0: 没问题。
1: 听我这个，
0: 嗯，
1: 气死你我。注意啊，
0: 嗯，
1: 听这个。一见公之道领见，不由本宫喜新见，站立宫啊门
0: 空藏
1: 娇小姐。你姨跟你姨夫给你鼓掌了。
0: 别鼓，别鼓掌，您这段四郎探母，
1: 哎，传统
0: 叫小帆，
1: 对，
0: 也叫嘎调
1: 高腔，
0: 您让我接这个，
1: 对，
0: 没问题，豁出去了，不就叫小帆吗？
1: 拉倒吧，
0: 听着啊，
1: 这逞这能，
0: 你再来一遍这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别看你一个你衣服在这儿，白搭我哥。
0: 来，
1: 听着，
0: 嗯，
1: 一见公之道，领见不由。

0: 今儿还吃咸了，嗓子不给。
1: 嗯，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怎么？
1: 我看着你一个你姨父的面子上啊，让你转转面子下去。我告诉你，哎
0: 呀，还有吗？
1: 来，真的
0: 没问题啊，来吧，
1: 我让你现眼现到北京台。我告诉你，
0: 来，
1: 听这段。嗯，还不信了你？看这，听这个，穿林海，没到你，跨雪原，没到你。起床，
0: 大哥大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哥，
1: 到你了。
0: 这得一到高层就到我了，
1: 挤兑死你！我告诉你，
0: 不就是穿林海吗？
1: 你来，
0: 听这个啊，起床，
1: 听这句。

江南唱行，蛋卷行吗？哎，贵妃醉酒来得了吗？哎呀，完了。

说这个贵妃醉酒了吗？干嘛？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东西了是怎么了？啊？唱这贵妃醉酒不算能耐，专业的京剧演员好些位呢，唱的都比你好。你有能耐来新的呀？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能行吗？我跟你说啊，咱说实话，这种人，那公家的，你讨厌吗？你说这财迷，你说这俩话筒架子还拿下去？你这么着，各位，他下去了，没人搅和我了，我规规矩矩给您唱这段新贵妃醉酒，好不好，各位？

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

0: 不许说话啊！说话请大家吃年夜饭。我告诉你，有一位算一位，一人一只烤鸭。别说话，看你怎么下台折腾我。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
5: 啊，
4: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啊，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4: 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
5: 嗯，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
5: 三
6: 神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啊着桃花流，将啊我点
5: 起。
4: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5: 啊，是这段啊。
4: 这段我会啊。
5: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4: 这对不起师傅
5: 啊，
4: 自学成才。
5: 这自学成才，
4: 就是。
5: 行，行啊，你先请。
4: 嗯，
5: 光教你这个，
4: 还有什么？
5: 你以为光会这个？
4: 还有什么？
5: 除了京剧，评剧，
6: 评戏
4: 啊，
6: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4: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6: 啊
4: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6: 啊
4: 啊，现代戏，
6: 现代戏，您说吧。
4: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6: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4: 别吃了，
6: 怎么了？
4: 别吃了，
6: 怎么这段我会啊？
4: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6: 那对呀、
4: 啊，啊，
6: 我是自学成才。
4: 啊，这也自学成才。
6: 对，
4: 我说的不是评戏。
6: 什么戏？
4: 评戏，我知道你会
6: 啊。
4: 我说的河北梆子。
6: 河北梆子，
4: 河北梆子，你会吗？
6: 哪段啊？
4: 哪段
6: 啊？
4: 打金枝，
6: 打金枝，
4: 一唱出这样，
6: 您学学。
4: 这一件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6: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4: 你这个
6: 自学成才呀、
4: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6: 啊，
4: 都自学成才。
6: 对呀、
4: 啊，
6: 啊啊，
4: 行，你有两下子呀？
6: 怎么着？
4: 好啊，
6: 啊，
4: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6: 还有什么？
4: 你这个不对。
6: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4: 你不对。
6: 怎么不对、啊？
4: 李伟健
6: 啊，
4: 我白疼你了。
6: 怎么了？
4: 是就是你会
6: 啊，
4: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6: 是怎？
4: 啊！
6: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4: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6: 你要干什么？
4: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6: 啊！
4: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6: 怎么着？
4: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6: 啊！
4: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6: 啊、
4: 好不好？
6: 嗯、啊，
4: 你一人，我走了。
6: 嗯，对，对，干嘛去？不是，你先干
4: 啊！干嘛？
6: 干嘛去？
4: 干嘛？干嘛去？
6: 啊！上后台干嘛去？
4: 后台
6: 啊，
4: 找根绳
6: 啊，
4: 上吊。
6: 嗨、
4: 哎，不活了，
6: 犯得着吗？你
4: 那可不是。
6: 不是您
4: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6: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4: 怎么了？
6: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4: 啊，
6: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4: 废话，
6: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4: 啊，
6: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4: 啊。
6: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4: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6: 您来首歌多好啊！
4: 唱歌
6: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4: 啊、哦，
6: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4: 这还真难为我了，
6: 是吧？你
4: 唱歌，我唱什么呀？
6: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4: 啊、什么呀？
6: 菊花台，好不好？
4: 菊花台
6: 啊！
4: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6: 啊，
4: 让我唱菊花台，
6: 怎么呀？
4: 我哪学过呀？
6: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4: 哎，也别说
6: 啊，
4: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6: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4: 哎，老的
6: 是
4: 什么啊？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6: 叫什么？
4: 叫这个《走西口》。
6: 走西口，
4: 这我能唱，
6: 真没听过
4: 啊！
6: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4: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真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你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2: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
2: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它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啊、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
2: 怎么？
0: 哦哦，
2: 呀！
1: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那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0: 你看我。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2: 这回事。

0: 坏了。
1: 你再咳了，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真是
1: 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嗯，
1: 不，
2: 哎，怎么
1: 谁看？
2: 谁说没哭？
3: 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师傅，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1: 谢谢
12: 谢谢，
11: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2: 谢谢各位。
11: 来到喜剧幽默大赛，心里特别的激动，
12: 可不是吗？
11: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12: 啊，介绍一下吧。
11: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2: 好啊，
11: 我叫李涵，
12: 我叫池永志。
11: 看得出来啊，
12: 嗯，
11: 是两个年轻人。
12: 没错，
11: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
12: 嗯，
11: 比他还小一点
12: 啊，他才21岁啊。
1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
12: 嗯，
11: 都喜欢问他。
12: 行啊，
11: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12: 你说吧。
11: 很简单，
12: 嗯，
11: 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12: 什么最重要？
11: 对了，
12: 那还用说吗？
11: 啊，
12: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11: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12: 敢
11: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12: 钱。
11: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
12: 嗯，
11: 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12: 那你说说，
11: 给你提个醒儿
12: 啊，
11: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12: 病啊，
11: 有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12: 不是啊，
11: 这么说吧，
12: 啊，
11: 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12: 哦，
11: 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12: 剩饭，
11: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12: 还不对，
11: 这么说吧，
12: 哦哦，
11: 离开他你活不了。
12: 媳妇儿，
11: 媳妇儿干嘛呀？
12: 就是
11: 看不见
12: 哦，
11: 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12: 知道了，
11: 什么
12: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个离不开
11: WiFi 干嘛呀？

0: 怎么了？
1: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
0: 嗯，
1: 还答应呢？不对，
0: 还不对，
1: 时间最重要。
0: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1: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0: 是吗？
1: 比方说啊，
0: 嗯，
1: 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0: 没有，没结过婚，
1: 还没结婚呢。
0: 嗯嗯，
1: 换一个啊，
0: 嗯，
1: 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0: 没有女朋友。
1: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0: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1: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0: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1: 怎么没有啊？
0: 什么时候啊？
1: 刚一出生
0: 啊？
1: 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0: 你说这时候
1: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
0: 啊，行，这算一个。
1: 女护士抱过来
0: 啊，
1: 一看白白胖胖，
0: 哎，
1: 特别的可爱。
0: 我吗？
1: 做一做身体检查，
0: 嗯，
1: 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
0: 哎，
1: 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0: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1: 肉联厂干嘛呀？
0: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1: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0: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1: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0: 什么？
1: 不是这个水肿了。
0: 说清楚了啊，
1: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
0: 哦，
1: 对不对？
0: 好
1: 嗯，那时候你就出生了
0: 啊。
1: 哦，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0: 我给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1: 对，换一个啊。
0: 哎，
1: 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
0: 啊，
1: 不长不
0: 什么词儿啊，
1: 忽长忽。
0: 你会用这词儿吗？
1: 不知道怎么形容。
0: 你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开启了迟永志
1: 啊，
0: 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1: 而短暂的一生。
0: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1: 怎么了？
0: 你怎么老这么说？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1: 还时间有的是啊。
0: 哎，
1: 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0: 你说什么？
1: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0: 还一晃就过去？
1: 当然了，
0: 我晃了，过去了吗？
1: 不是，
0: 我又晃了。过哪儿去了？
1: 不，你听我。
0: 过去了吗？
1: 别晃了，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0: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
0: 嗯，
1: 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0: 有道理啊，
1: 对不对啊？
0: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1: 对，
0: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留女护士一微信？
1: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0: 那你不是你说的
1: 是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
0: 哦，
1: 比方说，
0: 嗯，
1: 上学的时候，
0: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0: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1: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
0: 啊，
1: 你都干嘛呀？
0: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1: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
0: 那
1: 多累啊！
0: 老师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0: 永志啊，
1: 啊，
0: 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1: 不，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
0: 啊，
1: 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0: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1: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呀？
0: 哪儿有？
1: 唐诗里就有。
0: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1: 你还知道？
0: 哎，
1: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0: 我都听说过。
1: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0: 李白。
1: 诗圣
0: 杜甫。
1: 诗神
0: 苏轼。
1: 诗王
0: 辛巴。
1: 金子，
0: 哎，
1: 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0: 谢逊那是金毛狮吧？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吧？
0: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1: 狮王是白居易，
0: 听说过。
1: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0: 哪句？
1: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0: 10分钟不够睡，
1: 嫌10分钟少。
0: 嗯，
1: 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0: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1: 干的事太多了。
0: 能干什么？
1: 一秒钟

0: 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哎呀，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1: 行行行，
0: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1: 可以了，
0: 给你一秒钟，嗯，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嗯，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1: 怎么就给挂了呢？
0: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1: 那你说的一秒钟吗？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0: 太短了，哎，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1: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0: 做20个俯卧撑。
1: 啊，行，
0: 40个仰卧起坐，
1: 行行行，
0: 看251个字，
1: 行行行行，
0: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1: 行行，我被挂60回电话，
0: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1: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0: 不，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1: 我明白。
0: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1: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0: 就你现在？
1: 对呀。哎呦，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0: 这点做的还行。哎，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1: 对呀。
0: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1: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0: 你晚上起啊？啊，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1: 蹦迪呀。
0: 不是，等会儿，
1: 怎么？
0: 你这不是蹦迪啊？
1: 我什么呀？
0: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1: 跳远干嘛呀？
0: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啊，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1: 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1: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0: 针干嘛呀？
1: 我用一根针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0: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其实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1: 谁注水呀？
0: 不，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1: 你不懂啊，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啊，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0: 激动，哎，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1: 不是这事儿，
0: 蹲蹲蹲
1: 也不对，
0: 咚咚，
1: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0: 不，那怎么跳啊？
1: 扑通扑通，
0: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哼，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1: 30了。
0: 嗯，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1: 羡慕你什么呀？
0: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1: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0: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1: 那我呢？
0: 永志啊，嗯，你怎么就走了呀？
1: 你别哭，我都没活过60，你
0: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1: 我不至于就没了。
0: 那你什么样啊？
1: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0: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1: 坐一轮椅。
0: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1: 谁说的？
0: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嗯嗯，什么德行？
1: 一样啊。
0: 哟，老池，
1: 老李，
0: 你变得倒快啊！咱俩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0: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1: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0: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1: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0: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看那3楼那张大妈跳。
1: 扶我起来。
0: 哎，起得来吧你。
1: 我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0: 还是的呀，让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1: 是，
0: 现在也不晚啊，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1: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行了，
1: 怎么了？
0: 就这身体还活500年呢？珍惜时间的歌曲。
1: 什么歌啊？
0: 这样，我教你一首啊。啊，听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柴米油

0: 好。
1: 知道这歌唱的什么内容吗？
0: 知道啊。
1: 什么内容？
0: 爱做饭的人容易老啊。
1: 我哪有这内容啊？
0: 不是柴米油盐吗？
1: 告诉你，珍惜时间。再听这首歌啊。
0: 好。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别唱了。
2: 怎么了？
0: 听出来了。
1: 知道这歌什么意思？
0: 收垃圾。哎呀，这个歌曲太好，环保。
1: 哪有收垃圾的事儿？
0: 再回首。

0: 再回首啊啊！我唱的是再回首，
1: 没有时间的事儿啊。
0: 往后听啊。啊啊！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怎么样，
1: 老李啊？啊，要照我这样虚度光阴，我也就只能再回首了。
0: 照你现在这样，啊，比这歌还得厉害呢。
1: 是吗？
0: 再回首啊，那年25，
1: 还年轻呢。
0: 再回首，嗯，你打着呼噜
1: 睡觉呢，
0: 甭管地翻身就睡，嗯、青春全都虚度。哎呦，到老来没地方哭，
1: 怎么样啊？
0: 打电话就听到嘟嘟嘟嘟，
1: 老提这事儿。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什么呀？
0: 才知道时间过了60秒钟，它是一分。
1: 才知道。
0: 再回首喘不上气，嗯、再回首四肢无力。
1: 我怎么了？
0: 只有那煮水的心脏伴着你。
1: 别唱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谢谢，我爱你们，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紧张，
6: 是，
5: 十分的激动。
6: 对啊，
5: 紧张是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嗯，一切都很生，嗯，激动是因为我回来说相声了，
6: 对了，
5: 这是我的专业。哎，第一季的时候，不断的有人跟我说小月你为什么不来？
6: 对，
5: 今天我要在这儿正式的声明一下。
6: 啊，你说说为什么不来？
5: 因为，啊。没人找我。哎，
6: 合着就没人搭你。
5: 后来有人说没人找你，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啊。
6: 哎，自己报名。
5: 后来我打听到报名需要报名费，
6: 交钱。
5: 后来从广播上听说，冠军是沈腾。
6: 对了，哎，等你等等会儿，从广播上听说，你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嗯。您这一年混的也不怎么样啊。
5: 冠军是沈腾。
6: 对，
5: 我跟沈腾多年的好友，
6: 老朋友，
5: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
6: 哎，祝福人家一下。
5: 我就托人呢问到了沈腾的电话。
6: 对，托。
5: 喂。
6: 哎，嘿嘿嘿。
5: 喂，
6: 行了，多年的老朋友还托人问电话。
5: 对呀、啊、
6: 这都什么朋友？这都
5: 凌晨3点半，
6: 这大夜里打电话，
5: 我也怕打扰人家。
6: 你都讨厌了。
5: 喂。嗯。喂
6: 喂，
5: 谁呀？玛丽呀、啊！
6: 哦，玛丽，
5: 玛丽，
7: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5: 看，凌晨3点，
7: 你这，
5: 我的天！
6: 凌晨3点半，你给沈腾打电话？嗯，玛丽接的。
5: 我也纳闷了，我说，姐，你怎么，你俩怎么在一起了？
7: 不是，
5: 在一起呢，练呢？
6: 哦，的
7: 练。
5: 哦，练什么？排练。
6: 排练。
5: 吓我一跳。嗯，我说沈腾呢？
6: 沈腾呢？
5: 洗澡呢？
6: 哦，对。哎，等。这练什么呢？这个。
5: 后来打听洗澡呢，澡。
6: 哦，买的那冬枣。
5: 冬枣。
6: 吓我一跳、啊、你。
5: 我说让沈腾接电话。嗯，沈腾把电话接过来。我说哥、啊，喂，我小月。嗨，我不借钱啊。
6: 对，借惯了。
5: 啊，听说您得了冠军，我祝贺一下啊，恭喜。嗯，啊，让我还钱呐。
6: 还钱。
5: 喂。哎哎，信号不好。喂，你就给挂了。哎，
6: 这都什么朋友，
5: 得祝贺人家呀。
6: 是。
5: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6: 什么原因呢？
5: 我有病
6: 啊。你是有病啊。
5: 你看出我脸小了吗？
6: 你做什么嘴呀、啊、你
5: 这样显脸小。哎呦，
6: 你要这样就别说相声了。
5: 这是好多天以前啊、嗯、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照镜子，我发现这脸越来越大。
6: 脸大？
5: 尤其是这边。
6: 怎么了？
5: 我一摸里边有一个特别硬的东西。哟，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去看病。
6: 废 废话，谁都是。
5: 找到了一家医院，嗯，我一进去，我说大夫你好，大夫说那个你的号呢？
6: 啊，对，得挂号。
5: 我说大夫啊，我是明星。
6: 这叫什么话呀？
5: 不用挂号吧？
6: 没有这特权。
5: 刷脸行不行？
6: 挂脸？
5: 刷什么脸？刷什么脸？你什么明星？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6: 没认出来。
5: 我说大夫，你不认识我很正常，
6: 味儿小，
5: 对不对？我师傅。我说我师傅叫郭德纲，
6: 那辈儿多大呀？
5: 郭德纲是谁啊？过来，来，来，来，嗯，过来。
6: 我这大夫够横的，还
5: 张嘴，来，张嘴。
6: 干嘛？
5: 说着话，这个大夫从兜里啊掏出一根雪糕棒来，来张嘴，哎。
6: 你等会儿，雪糕棒没缩了干净是怎么着啊？
5: 什么没缩了干净啊？
6: 这干嘛这？
5: 把舌头摁住了，雪糕棒呢？
6: 压舌片，要不叫压舌板儿？
5: 嗯，
6: 压舌头去。
5: 这么神奇吗？
6: 哎，对对 对， 对，
5: 好，
6: 雪糕棒
5: 压舌片，哎，就给我摁住了。
6: 我摁着舌头。
5: 我说大夫，您这压舌片挺甜的啊。
6: 哎，这嗨，就是雪糕棒。
5: 来来，张，哎，好啊，哦，阿斯德阿斯多，
6: 好，
5: 哎呀哟，
6: 哎行了，再捅他嗓子眼儿啊，
5: 小伙子呀，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得亏你来得早啊。
6: 哟，不是，那我来得晚呢。
5: 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
6: 这都什么大夫，
5: 把我吓坏了。
6: 那还不吓坏，
5: 差点没尿了。
6: 哎，吓尿了吗？
5: 大夫确实病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
6: 是啊，
5: 我半聋。
6: 哦，对，半。
5: 大夫一听这个他也纳闷啊，
6: 什么叫半聋？
5: 什么叫半聋啊？
6: 对呀、
5: 啊，我没听说过 啊要么不聋要么全聋，什么叫半聋啊？
6: 对呀、
5: 啊，大夫我只能听见一半。
6: 听见一半？
5: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6: 这什么病啊？
5: 喜来乐显灵了吗？
6: 哎呀，哎，对，方人家病快。
5: 好，那这样你跟我学说话好不好？
6: 学说话。
5: 哎，你今天吃了吗？
6: 啊，
5: 你今天，
6: 哦，这就听见一半。
5: 吃了吗？没听见。
6: 哎呦，
5: 太有意思了，
6: 这病新鲜啊。
5: 我是个好大夫，我是个
6: 好大夫，没听见。
5: 哎，真有意思啊。
6: 是是是是是。
5: 88
6: 哦，88
5: 44
6: 您这不脑子有病吗？这
5: 你给我滚啊！
6: 哎，对，
5: 越远越好，滚滚，
6: 走走走走。
5: 大夫，您跟我开玩笑呢吗？是不是？
6: 是
5: 我也跟您开个玩笑啊！
6: 你们就你这病就耽误玩笑上了。
5: 咱俩打个平手，怎么样？
6: 哎，都忘了瞧病了。
5: 行行行行，别废话。嗯，你这个病啊，有法治，
6: 有法治，
5: 得手术啊，
6: 又手术，
5: 得从眉毛以下截肢，
6: 对了啊，这不就开颅吗？这不，
5: 于是我就换了一家医院。
6: 对了，
5: 我说大夫你好，我是一个明星。
6: 你说这干嘛？
5: 哦，明星，哦，有印象，你是那个？
6: 啊，瞧出来了，
5: 什么鹏？什么鹏？
6: 啊，对，什么鹏？想想，
5: 苏有朋。
6: 对，
5: 是不是？哎呀，真帅，真帅！
6: 哎呦呦，这，多寒碜！
5: 不是不是，大鹏，
6: 哎，大鹏。
5: 大鹏他是有病，但是呢，我
6: 大鹏有病
5: 吗？我不是大鹏，我叫岳云鹏。
6: 哎，对，
5: 哦，对，岳云鹏，岳云鹏。哎呀，哎，对，你师傅怎么样？你师傅不是病了吗？让他来，我给他治治，我给他治治。不是我师傅已经没治了。哦，那个，
6: 哎，什么叫没治？
5: 不是已经不用治了？
6: 哦，放弃了。
5: 他就在那，你害怕不害怕？你紧张不紧张？本来我不知道他在这儿啊，各位。吓死我了，都快！那个小月呀，你这个病啊叫腮腺混合瘤。
6: 你看这个医学用语，
5: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看出来了，腮腺混合瘤。
6: 腮腺，
5: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准备手术吧。
6: 哦，收拾手术啊？
5: 那得手术啊。
6: 好，
5: 我说大夫，我这个病是什么引起的呢？
6: 哎，对对，
5: 我给你讲一讲。嗯，这个病啊是长期靠一边嚼东西，而且长期喜欢吃瓜子儿、嚼口香糖。
6: 哎呦，
5: 我也奉劝今天在座的各位，
6: 嗯。
5: 如果嚼口香糖没有味儿了，
6: 怎么办？
5: 就吐喽。
6: 对，多新鲜呐！
5: 回家收拾收拾，转过天来我就来手术来了。
6: 是是是，
5: 一进那个手术室，我的天哪！
6: 怎么了？
5: 我都害怕。
6: 手术室怎么害怕呀？
5: 手术台都破了。
6: 有这硬件设备不好。
5: 我问那个大夫，我说大夫，手术台怎么都破了呀？
6: 对呀。
5: 嗨，没事，就上次动手术扎猛了。
6: 嚯！大夫撒粉儿来的，
5: 这话说出去，我心里更紧张了。
6: 肯定紧张啊！
5: 我说大夫，我害怕，
6: 对
5: 我都快尿了。
6: 哎呦，
5: 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6: 第一次，
5: 哎，没事啊，没事，我也第一次做手术
6: 啊，俩都第一次。
5: 我成功你就成功了，我失败你就失败了。
6: 哎，好玩命。
5: 如果成功了，你为我点赞，怎么样？ 行了行了，来来，那个给他麻醉，
6: 麻醉麻醉，
5: 给我半麻，
6: 哦，麻一半，
5: 对，
6: 麻上半身，
5: 麻下半身，
6: 对对，干嘛麻下半身啊？这怕你疼跑了啊？
5: 看见这个场景，我心里害怕了。
6: 那谁都得害怕。
5: 我紧张了。于是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
6: 好，又没做成。
5: 来到一个十分正经的一个大医院。
6: 好。
5: 进去以后，我说大夫，我是岳云鹏。我已经辗转反侧好几个医院了，来到您这儿，希望您能给我治治病。
6: 对。
5: 哎呀，小岳呀，你这叫腮腺混合瘤。
6: 人家一眼就看见了。
5: 啊，需要手术。
6: 对。
5: 手术，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吧。
6: 都得准备准备。
5: 我说大夫，这个手术是怎么做呢？大夫说了，需要开刀。
6: 怎么开？
5: 这个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的一个伤疤，
6: 就脸上
5: 必须得留下来，哎，而且这个伤疤得跟你一辈子。
6: 你看，
5: 我跟大夫说，我说大夫，
6: 您说，
5: 我是一个演员，
6: 是，
5: 虽然我已经长成了这样，但是我还是想靠脸吃饭。
6: 哎，对，演员嘛。
5: 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大家伙哈哈一笑，其实在我的内心是特别悲伤的，
6: 有点心酸。
5: 哎，我是想靠脸吃饭。
6: 对，
5: 如果说坐在这边的观众无所谓，坐在这边的观众一看我脸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
6: 是，
5: 他会联想，
6: 怎么
5: 会影响我这个相声的进度，会影响我在台上表演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6: 观众会分神。
5: 各位，我为了这个手术，我跟大夫说，能不能从嘴里面做，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脸。
6: 啊，这外边不行。
5: 大夫说那样不好，里面创伤更大。
6: 哦呦。
5: 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6: 是。
5: 是从耳朵后边开的刀。
6: 哎呀，
5: 各位可以看一眼。
6: 耳朵后边。
5: 耳朵后边开的刀，把耳朵撕开，撑起来，哎，把瘤取出来，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瘤。
6: 哎呦。
5: 再缝合上。我为了亲爱的朋友们能够露出甜美的笑容，
6: 哎哎，煽情有点过早，
5: 是不是？
6: 人都是完了才煽的。哦，
5: 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对的。
6: 那是那是。
5: 这个手术需要40分钟。
6: 嗯，
5: 我这个手术整整做了4个小时。
6: 啊，脸太大了。
5: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谢谢。要说有病最可乐的
6: 谁呀？
5: 得说孙越的父亲。
6: 对，我爸爸。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病，前两天得了妇科病。
6: 去，那是我爸爸吗？
5: 干什么？干什么？
6: 你先等会儿，凭什么说我父亲得病啊？你说你爸爸得病啊？
5: 说我爸，我爸不乐意呀，啊。
6: 不是我爸爸乐意是怎么着啊？
5: 你还不乐意了？还不乐意了？
6: 怎么不乐意？
5: 那咱取个桌，
6: 怎么取？
5: 说于谦。是我能说吗？我有权利说于谦是不是？
7: 可以，
5: 错不了。于谦前两天确实病了，
6: 哎呀，
5: 癌症最晚期。
6: 你等会儿吧，人都癌症晚期，怎么最晚期？
5: 就比癌症晚期还要晚期，
6: 就快不救了，
5: 就不行了。
6: 哎呦呀，
5: 哎呀，眼睛也失明了，腿也瘸了，
6: 哇，
5: 反正什么都不行了，
6: 这人要不得了。
5: 哎，他长期呀，抽烟
6: 啊，
5: 喝酒。烫头，
6: 对，
5: 那咱一起来回好不好？于谦有三大爱好：抽烟、
8: 喝酒、烫头。
5: 抽烟、喝酒、烫头。有天就在床上实在是太难受了，想起我来了。
6: 想你干嘛？
5: 他知道我认识一个好大夫啊。
6: 哦，你认识好几个大夫？
5: 就给我发微信，眼瞎了盲发，
6: 还盲发呢？好的嘞，
5: 亲爱的小月，
6: 嗯，
5: 我是你大爷，我这儿快不行了，
6: 嗯，
5: 抽烟、喝酒、烫头导致的。肝癌最晚期，
6: 哎呀，
5: 我应该怎么办？
6: 是啊，
5: 然后一个表情，
6: 什么表情？
5: 偷笑。
6: 哎呀，好，这都是盲发的，都是。
5: 你能帮我找找那个大夫吗？我谢谢你的全家。
6: 哎呀，
5: 哎，我发语音多好啊！
6: 这嗨，早干什么去了？
5: 是我赶紧把所有大夫那个电话都给他了。
6: 这是
5: 就住院了，
6: 住院了。
5: 没成想在病房还抽烟呢。
6: 这个抽烟改不了，
5: 猛嘬呀！
6: 是
5: 我给你学于谦抽烟啊！
6: 啊，于谦，
5: 啪，点着了。
6: 哎呀，

0: 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治病如同治水，

0: 小的一块。
1: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0: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9: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0: 干嘛？
9: 我别说了吧。
10: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9: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0: 文学历史啊，
9: 喜好文学。我
10: 啊，
9: 大文学家。
10: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9: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0: 啊。您说我听听。
9: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0: 这说的您啊，
9: 我就是我，
10: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9: 怎么？
1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9: 就这个，
10: 过目不忘。
9: 我也行啊。
10: 你也能走马观碑？
9: 我问你个问题啊。
10: 啊，
9: 马快火车快？
10: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9: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0: 动车呀。
9: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0: 这碑文是
9: 南京。
10: 走去。
9: 倒背如流，京南。
10: 这是站牌子。
9: 我记下来了。
10: 字儿比你还大呢。
9: 这是我的能力。
10: 您这来，
9: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0: 还有什么呀？
9: 还有能力
10: 啊！
9: 牧石群羊，
10: 这也不是您啊。
9: 这谁呀？
10: 这还是苏秦啊。
9: 啊，
10: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0: 我也行啊。
1: 你也可以啊。
0: 随便啊。内蒙。找一片山坡。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啊。
1: 这能力啊，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没听说过。
0: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1: 哦，您练字也可以。
0: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 墨笔字，
0: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 写字帖。
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1: 没错，
0: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 刻苦。
0: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1: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0: 还韭菜鸡蛋？
1: 那叫锅体，
0: 锅体。
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 谁呀？
0: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1: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1: 马字，
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我姐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的这。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
1: 寒，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儿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

0: 轻生那就叫蝈蝈。
1: 韩寒，哎，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多新鲜，
0: 说话这么省呢、啊、
1: 文言文、哦、文言文。哦，
0: 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一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郡，乌骓不是也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咱也来点这个。
6: 咱来不了那个啊，只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什么成绩啊？
6: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7: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6: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7: 你有什么才艺啊？
6: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7: 什么才艺？
6: 我会变魔术。
7: 谁呀？
6: 我会变魔术。
7: 你变魔术？
6: 我会变魔术。
7: 我不信。
6: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7: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6: 你是狗吗？
7: 不，您别谁、啊？
6: 你是狗吗？
7: 我不是狗，
6: 忘了
7: 啊，
6: 忘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哪儿我就忘了？
6: 开个玩笑
7: 啊！
6: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7: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6: 过去古典戏法。
7: 什么呀？
6: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7: 手绢。
6: 他们管这叫袜单。
7: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6: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
7: 啊，
6: 给您展示一下啊。
7: 您学学，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哦哦，
6: 袜子里边藏不住，
7: 是
6: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7: 啊、哦！
6: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7: 是
6: 怎么变出来的呢？
7: 怎么变的？
6: 大罐是夹层的
7: 哦，
6: 里边都藏好的东西，
7: 都带好了。
6: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7: 嗯，
6: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7: 是
6: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7: 哦，都藏那个里边，
6: 往那一放，
7: 嗯，
6: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7: 哦
6: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7: 嗯，
6: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7: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6: 这都是套路，
7: 这不是尿了吗？这
6: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啊，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7: 这不高深。
6: 您记得一点，
7: 嗯、
6: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7: 我明白了，
6: 嗯，
7: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6: 对，
7: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6: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那您会吗？
6: 我会呀、
7: 啊，啊，
6: 我会，我太会了。
7: 您会？
6: 嗯，
7: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伙变一个呀？
6: 我爱哪变一个？
7: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6: 您没明白，
7: 人花了钱了，
6: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都藏着。
6: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7: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6: 啊，
7: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6: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7: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6: 瞧不起人是吧？
7: 你能不能变吧？
6: 看好了，
7: 你都说到这儿了，
6: 不让你难住了吗？
7: 是不是？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什么都没有，
6: 袜子里边藏不住，
7: 嗯，
6: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7: 是
6: 说声开。
7: 行了，还好呢。
6: 嗯，
7: 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6: 哎，行，
7: 下去吧，给你我。
6: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7: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啊、您？
6: 这个我没准备 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7: 怎么呢？
6: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7: 你有什么绝活？
6: 我个人独会的。
7: 你什么呀？
6: 口吐莲花。
7: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6: 口吐我吐
7: 啊，一样是。泰迪，
6: 你听我说啊。嗯，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7: 嗯，
6: 一杯水。
7: 什么叫口吐莲花？
6: 你听着呀、
7: 啊，
6: 拿过一杯水来，
7: 嗯，
6: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啪吗？
7: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6: 我能给它喝了。
7: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6: 我就光喝吗？
7: 怎么着？
6: 喝完我还吐出来。
7: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6: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7: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6: 你听我的啊、
7: 嗯，
6: 你让我说完了。
7: 你说，
6: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7: 喝了，
6: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7: 嗯、
6: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7: 嗯，
6: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7: 水晶球。
6: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7: 是
6: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7: 停在这儿。
6: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7: 打开，
6: 变成一朵水莲花，
7: 口吐莲花。
6: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
7: 哦，
6: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7: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6: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7: 真的假的？
6: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7: 啊！
6: 法力维持30秒，
7: 30秒，
6: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7: 太好了，
6: 行吗？
7: 来来这个呀，
6: 这是真的。
7: 来来这个呀，
6: 想看看吗？
7: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6: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7: 别老胡闹。
6: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去。
7: 什么道具、啊？
6: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7: 不，您要锣干嘛？
6: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7: 哦。
6: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7: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6: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7: 哦。
6: 需要一面锣。
7: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6: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7: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找一个
6: 拿什么没有锣、啊、
7: 代替锣
6: 拿什么代替啊？
7: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6: 哎，拿你脑袋当锣？
7: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6: 对拿脑袋当锣
7: 这不行这，
6: 观众想看来不来？
7: 这没
6: 啊。
7: 真来啊！
6: 拿你脑袋当锣
7: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6: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7: 啊、敲锣的，
6: 就是敲锣的。
7: 嗯、
6: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7: 我的妈！
6: 您给我拿出来，
7: 受不了，受不了。
6: 那拿
7: 斧子干嘛？
6: 那拿什么敲啊？
7: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6: 这行吗？
7: 这可以，
6: 这行吗？
7: 可以啊。哎呦，您轻点轻。
6: 行行行，
7: 这可以。
6: 那拿这个敲锣，
7: 敲锣。
6: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7: 口吐莲花。
6: 正式的啊，
7: 来一回
6: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7: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6: 变不了，
7: 啊，
6: 变不了，
7: 为什么呀？
6: 哑巴锣，
7: 什么叫哑巴锣？
6: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7: 还不出声呢？
6: 啊、
7: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6: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7: 不是，那应该呢？
6: 你得哐哐。
7: 哦，用嘴学。
6: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7: 哐哐！
6: 啊，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7: 没有啊，
6: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7: 我还嫌我慢，
6: 快着点、啊！
7: 你说快点不得？
6: 一二三，二二三，
7: 哐哐！这行，这
6: 各位，这是疯子锣，
7: 我活不了了，我。
6: 咱俩锤到锣鸣
7: 啊，
6: 一下是一下，
7: 那叫同步，
6: 这不难吧？
7: 再来，
6: 一二三，二二三。
7: 哐哐，
6: 跟随师父上茅山。
7: 哐哐，
6: 茅山有位毛老道。
7: 哐哐，你轻点儿。
6: 师父对我把一传。
7: 哐哐，
6: 教会徒弟整八个。
7: 哐哐，
6: 道友七位成了仙。
7: 哐哐，
6: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7: 哐哐，
6: 师父将我赶下了山。
7: 哐哐，
6: 赶下山来无事干。
7: 哐哐，
6: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7: 哐哐，
6: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7: 哐哐，
6: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7: 行了，哐哐，
6: 倒卷帘。
7: 嗯，哐哐，
6: 卷帘。
7: 这，哐哐。
6: 连哎对，
7: 你们都会了，哐哐，
6: 乐一安
7: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6: 倒卷帘呐！
7: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是您别乱，不是，变呐！
6: 您说什么？
7: 变呀、啊！
6: 试试锣，
7: 黑死你我！
6: 干嘛呀？
7: 像话！试锣，你打我80多下啊！你
6: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7: 变口吐莲花，
6: 没有水呀、啊，朋友！
7: 怎么还要水呀、啊？
6: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7: 下回早说、啊，
6: 拿水
7: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6: 这么磨叽、啊，
7: 这人你看看。
6: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

0: 次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1: 哦哦哦，
0: 这行吗？
1: 这行，水。
0: 嗯嗯，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0: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别看了，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1: 这
0: 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1: 一切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1: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1: 免了，
0: 绝对不行
1: 啊！
0: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1: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1: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1: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
1: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1: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开咱们
1: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1: 这差不多。
0: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1: 我肯定线线
0: 不能骗观众啊。
1: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1: 来来来啊，
0: 咒语啊，
1: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甭看
0: 是掉东西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1: 我打的知道吗？
0: 你为什么要打我？
1: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0: 被这傻子发现了？
1: 废话，
0: 不是
1: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0: 忘词儿了。
1: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0: 我刚想起来呀、啊。
1: 这回行了吗？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抓拔。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1: 哐哐，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教唐僧，
1: 哐。
0: 疯了，这人疯了，
1: 我歇死你我。
0: 干嘛呀？
1: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0: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0: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 后腿蹦，
1: 您慢点慢点，
0: 前腿弓啊，后腿蹦啊，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啊。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0: 有法名，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0: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0: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0: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1: 行行，那再来，
0: 正式开始啊，
1: 来来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请神接仙，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天气转凉，
1: 啊，哐哐，
0: 小心感冒。
1: 通通
0: 得了感冒，
1: 通通
0: 打针吃药，
1: 通通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通通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通通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通通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第一排第二位，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1: 怎么聊上了，
0: 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1: 知道通通
0: 天也不早，
1: 通通
0: 人也不少，
1: 通通
0: 抬头观看，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通
1: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通
1: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0: 您倒是喷呐！
1: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2: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饭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都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

把我不飘，连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生生道地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

0: 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慈禧给自己修了豪华的陵墓，把压箱底儿的宝贝啊全都搁在棺材里带走了。这排场是够大，可因此也被各路大盗小贼惦记上了。在那么一个动荡不堪的年代，慈禧的陵墓和她棺材里的珍宝能够保存下来吗？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震惊中外的慈禧陵大盗案，揭秘慈禧陵寝被盗的真实情况。大家想一想，每个皇帝都费尽心思把自己的陵寝呢修建得那么坚固，把陵墓的入口啊堵得严严实实，而且呀，一般的人是很难找到这个入口的，但是都没有能够逃过被盗的命运。皇陵被盗啊，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王朝已经灭亡，旧王朝已经灭亡了，然后社会动荡不安。第二呢，是因为皇陵中随葬了大量的珍宝，吸引了盗贼。这么两点原因呢，当时的慈禧陵就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而且恰恰是这个时候啊，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慈禧陵藏宝图，就是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子啊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在笔记里面呢，详细的描绘了慈禧陵墓当中的珍宝的情况，还画出了那些宝物在慈禧棺材中摆放的位置，很形象。这幅神秘的慈禧陵藏宝图勾出了许多人的邪念和贪欲。那么第一帮虎视眈眈的人呢，就是守陵人。清朝灭亡之后啊，守陵人断了皇粮，一些人呢就动了歪念，不但偷走了大量的金银祭器，还勾结土匪准备盗掘皇陵。当然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慈禧陵。那么第二帮人就是当地的土匪了。28年春天呢，清东陵发生了第一起盗墓案，一伙土匪潜入惠陵妃园寝，掘开地宫，毁棺扬尸，掠走了全部殉葬珍品。那么从这开始啊，很多土匪都惦记上了慈禧陵，因为妃园寝肯定不如慈禧陵里面藏宝多呀。而且当地还有个土匪头子叫马福田，这个马福田凶残得很，号称东陵王，谁也不敢惹他。后来呀，被奉军收编，成了一名奉军团长。但是啊，他贼心不改，居然带着武器拉了200-300人的队伍啊，直奔东陵，扬言呢，东陵所有的珍宝都是他的，当然包括慈禧陵。第三帮人就是驻扎在蓟县的孙殿英的部队，也就是挖掘乾隆御陵的那帮兵匪。他们听到慈禧陵内啊埋葬有大批的宝贝的这样的传闻，还看到那些手

0: 陵人呢，用大马车啊，拉着一车一的珍宝啊，去北京变卖，这真是百爪挠心呐、啊，急红了眼。再加上马辅田叫嚣啊，说东陵的宝贝是他的，他是东陵王，所以孙殿英啊是大受刺激，心中暗想：这马辅田啊，敢吃独食，老子不能便宜了他，这较上劲了。
1: 孙殿英下决心盗挖慈禧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受待见，军饷不足，士兵们呀都快没饭吃了，正在四处想辙呢，天上啊就掉下个慈禧陵，对他们来讲啊，这是一块从天而降的肥肉，到嘴边的肥肉能不吃吗？孙殿英开始动手了。
0: 那孙殿英啊实行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剿匪，这一步很关键呐、啊。那时候东陵地区是土匪成群，活动非常猖獗，经常是三更半夜抢老百姓的东西。那么孙殿英就借着剿匪的名头，带兵来到东陵，给了人家一个借口。第二步呢，贴告示。那民国17年7月3日，孙殿英在东陵、马兰峪等地张贴军部布告。那么大概意思就是，我军应邀啊前来剿匪，如今土匪已经剿灭，但是余孽还在，为了防止死灰复燃，我军呢就地安营扎寨，一方面搜山，一方面呢保卫百姓的安宁。就说你把土匪剿了还不走，要有个理由啊。老百姓啊就相信了孙殿英的鬼话，非常欢迎他们。但是这个孙殿英的部队很不检点，那么赶走马辅田之后就面目狰狞可怖起来了。这帮土匪呀、啊、在这里是烧杀掳抢，比土匪还土匪，这老百姓非常生气了啊，这不是还是土匪呀，准备合起伙来呀、啊、赶走这帮强盗。孙殿英一看老百姓要造反，赶忙实施了第三步计划，戒严。他借口说要整顿部队，严肃军纪。对呀，我的部队里面到处烧杀掳抢，我不得整顿整顿吗？所以以这个为借口宣布戒严。那么就在陵区之内搞军事演习，老百姓啊都不要动，如果老百姓乱在外面走动啊，我军事演习的时候伤着你了，那我可不负责任。那么孙殿英啊就实施了这么三步计划。就这样啊，孙殿英布置好了一切，开始了盗墓行动。这一次他又分几步走呢？
1: 穷奢极欲，慈禧陵墓留下何种祸端？贪得无厌，兵匪盗抢留下哪些遗憾？
2: 东陵，东陵，我孙殿英来了，这里的宝物都是我的了。
0: 这一回呀、啊、孙殿英兵匪采取两步走战略。第一步，盗掘地面的宝物。这些兵匪一进入慈禧陵啊就惊呆了，到处是金碧辉煌，金光闪闪，晃得人眼都睁不开。他们四下张望，发现三大殿的墙壁啊都贴满了黄金，就用刺刀啊砍墙壁，想把金子啊包下来带走。而且这三座大殿的木料都是珍贵的黄花梨木，所谓寸木寸金呢、啊、贪得无厌的兵匪几乎把所有的门窗隔扇都拆卸下来，连天花板呢也没有放过。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大殿去，只剩下五块半了啊，剩下的都给盗走了。三殿中64根柱子上还盘绕着金龙，全部是龙头向下，龙尾向上。那么龙的鼻子上啊还配有弹簧，活灵活现。这些龙啊是紫铜制成，外面鎏金。垂涎欲滴的兵匪们把这些金龙啊也给拆下来运走了。把地面建筑的宝物洗劫一空之后呢，他们还不满足，准备开始实施第二步，那就是盗掘慈禧地宫。要想盗掘地宫啊，得先找到入口，这是关键。那么兵匪们一窝蜂冲上宝城，乱挖一气，都一无所获。那么最终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还是一个老守陵人给他们指点着，才找到了地宫的入口。在哪儿呢？就在古洞门最北端啊，那个终点的下面那个地方，就是慈禧陵地宫的入口。找到入口了，要怎么进去呢？这些兵匪呀、啊，采取了最便捷也是最野蛮的做法，那就是用炸药和地雷。那工兵啊， 进去之后啊，才发现慈禧陵的地宫结构啊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两道石门，五个券堂，地宫的四壁也没有什么文字和图案，这和乾隆的御陵真是大相径庭啊。还有一点就是慈禧陵地宫并没有渗水，非常干燥，因为呀慈禧陵地宫里面有六个渗水孔，就是说这里面已经做了排水设施，所以孙殿英兵匪看了之后很高兴啊，地宫里面没有污水，他们盗陵多方便呢。这些兵匪呀顺利打开了慈禧的棺材，然而眼前的情景啊却让他们是大吃一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3: 这就是慈禧的棺材，没错，就是这个。好，打开它。
4: 是，来来来，你们几个，把它拆开，快点。就这么点胆子，回来，回来！
0: 那些兵匪打开棺材之后啊，为什么这么惊讶呢？要知道，慈禧死于1908年，到1928年，孙殿英盗墓这个事件发生啊，整整过去了20年。可是慈禧老佛爷的尸体呀、啊，竟然保存完好，面目如生，一点都没有腐烂。东陵档案资料记载呀，孙殿英当时说了，说老佛爷像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才变黑了，这事情真是太神奇了。20年都过去了，一般人的尸体早就已经腐烂了，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那么为什么慈禧的尸体还完好无损呢？我们听听啊孙殿英是怎么说的。那么孙殿英认为是慈禧嘴里面的夜明珠起了作用，他说呀，慈禧口里含着夜明珠，分开是两块，透明无光，分开没有光泽，合起来之后啊就能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啊可以使尸体啊不腐烂。孙殿英没有文化，不懂科学，那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要揭开慈禧尸体的秘密，还得从他的死因说起。这个他的说法不能作为科学依据。我们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慈禧的档案，原来呀，慈禧在过完她74岁生日之后。就拉肚子了，而且特别严重，死前十几天基本没吃什么东西，那就是吃什么拉什么，所以肠胃里面都已经清空了，这正是慈禧尸体呀、啊、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至于孙殿英说的那个夜明珠有没有起到作用，现在也还不好说。他的棺材里面随葬了大量的翡翠、玉石、珍珠等奇珍异宝，这些对尸体保存起来起到了何种作用，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兵匪为了抢夺财宝，把慈禧的尸体从棺材中扔出去，脸朝下呀趴在了地宫的西北角。他们把棺材里面的珍宝啊抢走了还不算，又扒下了慈禧身上华丽的寿衣。他们把寿衣上的珍珠拆走，慈禧身上的衣服啊全被扒光了，只剩一条内裤和一只白绫袜子，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很是凄惨。这些兵匪为了抠出慈禧嘴中的夜明珠，又残忍地用刺刀刺破了慈禧的脸。可怜慈禧呀、啊，一辈子爱漂亮，死了以后啊，却被残忍地毁容了。
5: 好沉啊！哎，慢点，慢点啊！
0: 兵匪们一阵哄抢，地宫里面一片狼藉，到处是破败的丝织物、棺材板以及散碎的文物。慈禧的豪华的大棺材呀、啊，被劈得是七零八落。想当年，工匠制作这个棺材是何等不易呀、啊！要用掉多少黄金和其他珍贵之物，耗费多少力气啊，那就不言而喻了。可惜就这样给毁掉了。
1: 盗案发生后，溥仪派出了宗室人员一老一少来东陵啊重殓慈禧，国民政府也派出了官员进行调查。这些人来到地宫之后，看到了满地狼藉，气的是直跺脚，连连叹气。哎，事已至此怎么办呢？就赶紧啊把慈禧太后重新装殓，让她入土为安吧。
0: 一老一少们赶紧为慈禧举

0: 行了简单的重殓仪式。他们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修复棺材呀，因为自己的棺材给砍坏了，那么尤其是外观砍的是七零八落了啊，不能恢复，只好摞起来堆到一边。不过内棺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他们把砍坏地方重新漆拭漆拭，可以继续使用。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整理慈禧的尸体。这个时候啊，这个老佛爷的尸体已经发霉变质了，身上出现拳头大的斑点啊，发霉了，需要迅速包裹起来，而且他的贴身衣服都被抢走，实在是不体面。所以啊，赶紧叫来陵区里的几个妇女，用事先准备好的黄绸子裹住了尸体，抬到一块木板上。那么这块木板呢叫做如意板啊，把尸体啊放上面了。第三件事就是向金井中偷宝。那么慈禧生前的时候就往金井之中投放了大量的镇墓之宝啊，就是为了防止陵墓将来被盗掘呀。那么这次这个金井还要这样做呀，但是放些什么东西呢？不能放太珍贵的东西了。那么这次被盗就是一个教训呢，慈禧陵被盗掘就是因为这些珍宝，所以呀，他们象征性的放着一些就可以了啊，是这样决定的。最后啊，大家在地宫这些残碎的文物之中啊，捡了十几粒珍珠，大概是十五粒，作为镇墓之用。但是呢，不能整粒放下去呀，放进去之后还会被人盗掘的，于是就把珍珠啊都砸碎了啊，放到了金井之中。第四件事呢，就是把如意板连同慈禧的尸体一起抬到棺材里面。那么在尸体上啊，又盖上了一件黄缎子大被，再把之前捡到的慈禧的牙齿和指甲用黄绸子包好，放到慈禧的身旁。因为这个慈禧啊，生前的这个头发呀、牙齿啊、指甲呀都没有扔掉啊，所以包起来放到里面。那么宗室载泽把当年得到的慈禧的两件遗物，一件是黄缎袍子和一件坎肩，又盖在上面。这个重殓呢、啊、就这样结束了。一老们命人盖好棺盖，漆好封口，再打扫了地宫。于是众人呢、啊、一起向着慈禧的棺材行了大礼，一步一步就退出来了，重殓结束了。很有意思的是啊，56年后的1984年，清东陵的管理机构奉命清理慈禧内棺，西太后的尸体呀、啊、再一次被请出了棺材。大家发现当年的变质尸体已经成为一具干尸，保存得非常完整。那么发现慈禧是仰身直卧啊，头微微向左偏，两眼呢、啊、已经深陷成两个洞了，皮贴在骨头上，左侧头发呀披散在胸前，右手啊放在小肚子上，那么左手臂自然的垂于左侧。他的胸部啊已经干裂开好多的口子，很脆，腰间扎着一条丝带，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工作人员提取了一些数据，在量的时候发现呢，慈禧尸体长度是153厘米，他没有裹脚啊，穿38号鞋子，是一个天足。因为尸体缩水了，工作人员推测呀，慈禧生前应该比这要高一点。那么现如今慈禧的尸体在棺材里面就保存着这个姿态。
1: 挥金如土，慈禧太后奢华随葬，留下何种珍宝？有眼无珠，野蛮兵匪大肆掠夺，抛下哪些文物？
0: 当初慈禧陵打开之后啊，盗匪究竟抢走了哪些珍宝呢？这个呀，我给大家说一下。1928年，兵匪打开慈禧棺材之后吧，孙殿英下了一个命令，只有营长以上的官才可以到棺材之中拿取珍宝。
2: 什么东西这么亮？这是夜明珠，据说能生寒防暑，让死者将此珠含在嘴里，使这个尸体不会腐烂。哎，军长，你看，这是翡翠蝈蝈白菜，重22两5钱4分。哎，这个，这是翡翠西瓜，重36两8钱。这是金丝锦被，上面镶了大珍珠，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这是好东西，我得好好保管。
0: 论宝贝到手之后啊，孙殿英足足调集了20辆大车，才把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拉走。那么这些珍宝啊，就包括盗走的天花板和那些金龙。慈禧生前奢侈，死后的陪葬品也很有来头。我把其

0: 中最有名的几件讲给大家。首先是夜明珠，也就是慈禧的鸭舌珠子。这个夜明珠个头很大，又很神奇。孙殿英啊，就把它孝敬给了宋美龄，因为珠子是两半的呀。宋美龄就把它钉在了两只拖鞋之上啊，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第二个是翡翠西瓜，关于这个翡翠西瓜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孙殿英说这个是慈禧的枕头，那么慈禧呀、躺在棺材之中就枕在翡翠西瓜上面。第三个是翡翠白菜，爱泉笔记里面记载这个翠白菜呀，全部是天然的颜色，绿叶白心，菜心上啊落一蝈蝈，菜叶旁落了两只马蜂啊，是黄色的。不过呀，这颗翠白菜最后的去向却无人知晓。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白菜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有人误认为是慈禧棺材中的，那个不是，那其实啊是光绪帝瑾妃出嫁时啊娘家的陪嫁物。第四个是慈禧的盖世被，就是陀罗尼经被，这是一件难得的文物精品。28年孙殿英盗墓的时候啊，眼拙不识货，把背上的珠子啊给拆走了，很慷慨的把这个被子给扔掉了，真是不识货。那么如今呢，我们把这条被子收入到文物库房之中。第五个就是慈禧的寿衣，那兵匪从慈禧尸身之上扒下了寿衣，拆走了珍珠，却把工艺精湛的寿衣给扔掉了。所以慈禧的三件寿衣件件是丝织品中的精品，如今也成为库藏的精品。第六就是珍贵的香册和香宝了。那么香宝是慈禧的谥号大印，说慈禧这个22个字的谥号啊，就在这个上面雕刻着呢。那么香册和香宝都是用檀香木制成的，香册是对慈禧谥号的说明，也就是注解，给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为什么这么给人家上谥号啊，得解释一下。那么是朝廷啊对慈禧的盖棺定论。只不过呀，孙殿英有眼不识金镶玉，把这两件文物给扔掉了啊，真是太不识货了。这些文物啊都已经被我们收入库房之中，妥为保管。当然慈禧陵宫的珍宝到底有多少，不仅守陵人闹不清楚，就连当年奉命审理此案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也不清楚，至今仍是一桩谜案。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不知去向。这正是慈禧生前好张狂，死后珍宝遭哄抢，毁棺破相洗劫空，古松寒鸦鸣悲茫。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2: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 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佳丽帝，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

0: 是古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6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1: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了。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您肯定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粥藕等等。其中干丝与烧饼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大众化食品，当年南京的大小菜馆无不兼营着干丝和烧饼，到茶馆去吃东西也是先上干丝再吃其他。那么南京的干丝究竟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呢？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干丝的绝配呢？如意回炉干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打动明太祖朱元璋呢？所谓干丝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干丝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干丝只有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烧鸭干丝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干丝和冬菇干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干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干丝啊，干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座。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

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干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卤干。回卤干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卤干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干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就说啊，这叫如意回卤干。朱元璋一听如意两个字很高兴，连声叫好啊。后来这个事儿就传开了，这个如意回卤干也就名满南京城了。这店主为什么叫如意回卤干呢？因为这个黄豆芽啊，外形看上去就像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就叫如意回卤干了。南京的小吃里面豆制品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吃着美味听着如意的如意回卤干之外，还有一个听上去就是好彩头的都不老。那这个都不老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南京话叫都不老的美食，在北京叫豆腐脑啊。不过南京的豆腐脑跟咱们北京风味的豆腐脑味道不一样，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十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干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足。

0: 六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啊、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都是南京美食的代表。为什么它们能够名扬全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0: 小小一碗粉丝汤，把鸭子的所有美味都包括其中了。其实这鸭肉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却不是很高，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并且鸭肉是凉性的，在夏天吃了也不会上火。鸭血粉丝汤制作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把粉丝和豆泡放入开水中煮一分钟，同时在一个空碗里放上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喜欢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盐水鸭是极好的下酒菜啊，每到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要备上盐水鸭，这已经成为了南京的民间传统礼俗了。制作盐水鸭，首先要把鸭子用盐腌制，然后要加入老卤腌制，增加鸭的香醇，最后还要烘干啊，为的是减少鸭的脂肪，最后呢再把鸭子煮熟，吃到嘴里啊， 这不仅没有肥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滑嫩。因为盐水鸭的腌制期比较短，所以最好是现做现吃。盐水鸭与夫子庙其实有着非常紧密的缘分。当年夫子庙贡院一带是考生云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考生们是非常流行吃喝玩乐和行贿送礼的，当时盐水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考生啊，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并不送珍奇异宝，而是买了大量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后来这鸭子据说都传到了宫廷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上百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贡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糖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是用糯米熬成的粥，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儿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儿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十五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啊，因为这个圆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10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 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10年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玄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

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圆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0: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李白在云间吹奏着玉箫，尘世的一切烦恼都随云烟飘散了。李白在诗中还说，如果遇到一位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3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

0: 跟到哪里。可是当船快走到重庆时，月亮却被高山遮住了，看不见了。
1: 夜八星级像三峡，这里边倒是导引出来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入诗，地名入诗呢作用不一样。像李白这个呢，用指明路线来告诉读者内心的眷恋和迫切。
0: 峨眉山除了秀美的风景，还有名茶，如竹叶青、峨眉雪芽、妙品等，都是峨眉山历代高僧自种自制的极品绿茶。峨眉山号称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主要景点有万佛顶、金顶金佛、喜象池等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就认为是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实际上，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诗词当中的巫山。巫山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三峡库区的阜新，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三峡巫峡的两岸。写巫山的唐诗特别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唐代大诗人元稹所写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

0: 或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五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1: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他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他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2: 穷小子，
1: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下卿的女儿，掌上明珠。然后他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2: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0: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崔檀俊，他当时任荆南的监军。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地方节度使了，因而才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为监军。不难想象，就是当地的节度使也要怕他三分。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治理国家不够出色，但他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枢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

0: 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巫山十二峰，长江三峡中巫峡的两岸就是巫山十二峰，北岸由西向东依次为灯笼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和极仙峰，南岸也有六峰，为飞凤峰、净坛峰、翠屏峰、启云峰、巨鹤峰、上升峰。除此之外，巫山还有古栈道遗址、三台八景、大昌古镇等著名景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0: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长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并不知道。就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物华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

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00-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0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

0: 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后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秦半，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2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

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

0: 先之旅，后进城。
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慈禧精心打造的地宫招来了大盗，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全都被抢劫一空。他虽然在百年之后遭了一劫，活着的时候却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这天大的福气啊，都被慈禧一个人占了，没给他的儿子同治皇帝留下多少。同治帝好歹也是一代天子啊，可怜他这一辈子呀，都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就连陵寝都被亲妈断了神路。哎，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同治皇帝是咸丰

0: 事儿掰开来细说，大概呀是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同治帝继位的时候啊，子康熙他当年的情况也跟同治皇帝差不了多少。康熙初年大权掌握在鳌拜的手里，也没人提起过为当朝天子建陵的事情。这么看来呀，小孩子做皇帝，朝廷是不考虑建造陵寝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这种做法是有先例的呀。那么第二是因为这两宫太后啊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给同治帝建陵。那么这两位在忙什么呢？他们先得忙着给已经过世的先锋皇帝和皇后萨克达氏建造陵寝呢。那么建陵这件事啊，最麻烦的问题就是筹钱啊，凑钱呢。那个年头里面，清王朝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英法联军等等这些大事儿，国库里面哪有钱呢？没有钱，只能使用从前建造宝华寓的陵寝的旧料，所以给先锋建陵的时候都得使用旧料，银子都不到位呀，活自然就很慢。所以先锋定陵的工程一直拖了四年，花了300多万两的白银，终于完成了这件大事儿，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当时就连两宫太后的陵寝都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啊，确实是无法顾及同治皇帝的这个陵寝建设。第三个问题就是同治帝和他的亲母亲慈禧之间娘俩关系不太好啊，母子失和，慈禧啊对自己儿子的事情啊不太上心。那么亲骨肉之间能有什么隔夜仇呢？主要是因为呀，慈禧恨铁不成钢，他同治这个人呢总是达不到母亲的要求，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迹象，所以慈禧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就更加气恼。另外呀，因为同治帝支持慈安杀掉了慈禧的贴心人安德海，这事就更让慈禧记恨在心了。再说了，同治帝在册立皇后的这个问题上啊，也居然站在了慈安那一边，您说慈禧能满意吗？因为这几点原因，这母子二人呢一直别别扭扭的，娘两个合不来。同治帝的身后大事是一拖再拖，一直啊就拖到他本人去世，陵寝的事情还是八字没一撇。可怜这同治皇帝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慈禧啊作为他的亲妈根本就没怎么难过，他想的是什么呢？那么慈禧啊想的是自己的垂帘听政这样一件大事，没把自己儿子的啊事情放在心上。那么慈禧跟慈安商量着把光绪推上了皇位，直到同治的尸体啊存放了整整10天，慈禧才想起来这还没地儿呢，还没有地方埋葬他的棺材呢。那么前朝的先锋帝去世的时候啊，虽然这陵寝没建成，但是至少也选好陵址，也已经备了一些物料，而且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日期开工建设了呀。那么同治的这一死，那么关于陵寝的事都一点准备都没有，到底把他应该葬到哪儿呢？按照乾隆爷定下的规矩啊，父子两代啊，皇帝啊应该是分开来葬。既然同治的父亲先锋皇帝啊葬到了东陵，那么同治帝也该顺理成章葬到西陵去呀，这是规矩啊。可是慈禧接下来的举动让人看不懂了，他居然派出两路人马分别在东陵西陵选择万年基地，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1: 母子结仇，陵寝之中发生何种惊天谜案？婆媳生怨，后宫之内发生哪番心机大战？
0: 按照乾隆帝定下的规矩，同治帝应该葬到西陵，所以呀，奔向西陵的人马也特别卖力气，这一路的阵容也非常强大，包括醇亲王奕轩、皇帝老师翁同龢，还有慈禧的亲信荣禄等王公大臣，还有5位风水界的顶级大师啊，都来了。他们走遍了西陵的山山水水，看好了一处叫九龙峪的地方，定下来了。那么其实对于同治帝的后事啊，慈禧心里是另有一番打算，他希望儿子能在东陵入土为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东陵选址的时间呢要比西陵早，就是在去西陵之前就已经在东陵啊开始选择了。第二，就是因为赶往东陵看风水的人员拥有更加豪华的阵容，其中啊不仅包括出师西陵的全部班底，还另外增加了恭亲王

0: 梁一心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再有啊，就是风水师在东陵选出的万年基地呀、啊，比西陵多啊，选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双山峪，一个是城子峪，而西陵呢，只有一个九龙峪。每个人都擦亮眼睛等着瞧呢。那么精明的慈禧太后到底要怎么选择呢？大家拭目以待。终于呀、啊，到了这一天。那么慈禧召见了王公大臣，说是要商量同治帝的后事。臣子们恭恭敬敬地走进紫禁城啊，养心殿的西暖阁的时候啊，却听到了一阵哭哭啼啼的声音。这是谁在哭呢？那么听声音呢、啊，大家听出来了，这是西太后慈禧呀、啊、在哭。大家很理解呀、啊，这母子连心呢、啊，一定是慈禧呀、啊、想他儿子了。那么接着、啊、就看到了一幕悲凉的场景，西太后正都在屋里面呢、啊、掉眼泪呢。但是慈禧的眼泪呀、啊，不光包含着母子亲情，还有另外一重更深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把这事儿 啊我讲讲你就知道了。那么话说，这王公大臣们先给慈禧行了个礼，几个人眼看太后不停地抹着眼角，谁也不好开口说话。最后啊，还是地位最高的恭亲王奕欣第一个发言啊，他说了，说按理说呢，西陵这九龙峪的位置啊是最合适的了，但那儿这也符合这个我们的组织，但是啊，按照这个太后您和这个皇帝的感情来说呢，我们做臣子这就不好说话了。这话讲的可真是耐人寻味了。您说这理儿，那不就是家法吗？只有家法，哪来的情呢？但是奕欣呢、啊，居然用理和情来引诱慈禧。这所谓的情又会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慈禧生生死死都不想跟儿子分开呀，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恭亲王啊，之所以要这么说，无非是想给慈禧呀、啊、搭个台阶，他想巴结慈禧，那么好让慈禧呀、啊、对自己有个好印象。这么一来，奕欣呢、啊、就能讨得慈禧的欢心，消除之前跟他闹出来的矛盾，而且呀、啊，他还顺便了能够巴结慈安太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慈安呢、啊、跟同治的关系是最接近的了，他们感情最深了，那比慈禧要深呢、啊。所以奕欣摆出一副为同治帝打算的样子啊，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巴结了慈禧，又讨好了慈安。那么慈禧呀、啊，就坡下驴，把自己的计划一股脑子说了出来。那臣子们当然不敢违抗了，顺他的意思，就把同治的陵寝位置啊定到了东陵的双山峪。地方定好了，这陵寝按什么规制来修建呢？为了这事啊，大臣们给慈禧递了一个请示折子。慈禧很快下了批示，按定陵规制来办，这办法是规矩的呀，那么慈禧批复也是对的呀，符合大清家法的呀。可是没想到没过几天，慈禧又变卦了，这真是善变啊。他另外下了一道旨意，要求免去同治皇帝惠陵的神鹿和石像生，其余部分按定陵规制来办。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下这样一道旨意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那关于慈禧裁掉惠陵神道和石像生的这个原因呢，东陵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说是因为同治皇帝没有留下后代，断了大清王朝的子嗣。你这没有生育呀，慈禧为了惩罚他，就断了他陵墓里的神道，让他在这个另外一个世界里呀无法跟先人见面。你没道走什么呀，给你断掉了。这样的说法究竟有几分道理呢？
2: 按照中国人的老理儿，断子绝孙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慈禧呀、啊、就算再怎么狠毒，也不会在皇陵里给后人留个画瓣，让人家笑话他儿子没有子嗣。那么慈禧闹的这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我们在史料之中求真相，终于找到了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清王朝的钱袋子里面呢没有多少家当，因为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前方打仗需要银子，搞建设需要银子，无所不处的这个需要，那么惠陵的建设也得花钱呢，这钱上哪儿去找呢？还不得从老百姓的兜里弄啊。那样的岁月里面兵荒马乱，老百姓身上能有多少油水可刮呀？ 那么裁掉慧灵的神道上的石像生和神禄啊，多少能省下一笔银子。这第二啊，就是说慈禧的矛盾心理啊，让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他什么矛盾呢？就是他冒着破坏大清家法的风险，把同治帝这个儿子葬到东陵，那无非就是将来自己母子地下相见啊，方便呗。但是这种做法啊，破坏了大清家法，一定会招来不少人明里暗里的反对。那能不反对吗？如果在慧灵工程上啊，减少点这个工程费用，少花点钱，这也算是为自己找回一点形象吧。所以这是一对矛盾的问题。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在于慈禧对儿媳妇阿鲁特氏的怨恨。这皇后啊，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也正是她裁掉神道和石像生的直接动力。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到底怎么得罪了自己的婆婆呢？这话呀，说来可长了。早在同治帝选立皇后的时候啊，慈禧推荐了自己最中意的姑娘，那就是凤秀之女富察氏。那她喜欢这个，人长得漂亮又机灵。而慈安太后啊，却相中了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这个阿鲁特氏啊，年龄比同治皇帝大两岁，而且啊，也没有凤秀那么漂亮。所以这个两个人啊，这个意见不一致啊，那就看同治的了。那么同治皇帝啊，居然没有站在亲妈那一边，反而依了慈安的意思。这事儿一出，那么慈禧能不生气吗？
3: 选皇后是终生大事，我又替不了你。听说慈安皇太后有一阿鲁特氏，她比你大，都19，我呢倒是看中了她。这孩子年纪小，长得漂亮，聪明伶俐。
4: 是，
3: 什么意思？
4: 我想两个都入选，一个皇后，一个贵妃呀。
3: 好啊，你倒学乖了，两宫太后都不得罪。皇额娘问你，哪个为正呢？
4: 当然是年纪大的在前头了。
3: 好，你人大，心也大，我管不了你，你自己去选吧。
0: 等到同治帝大婚之后啊，夫妻二人是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小日子过得不错。那主要是人家皇后啊，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是人家很有才华，那么同治皇帝很喜欢她。这件事儿让慈禧看不过眼了，于是他又出了一招，就是没事就让惠妃往皇帝的身边凑，想让他有朝一日啊顶了阿鲁特氏的皇后之位。这个慈禧呀，没事就给皇后添堵，这婆媳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了。再到同治皇帝去世以后，阿鲁特氏又跟慈禧在选立皇位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啊，两个人闹起了矛盾。由谁来做皇帝呀？按照规矩，下一位皇帝的这个继承人呢，应该在谱字辈中选择，因为你看同治皇帝是宰字辈啊，宰字辈下面就是谱字辈，在这个辈上选择是对的。可是慈禧呀，为了紧握大权不放手，再一次破坏了祖制。他认为呀，如果在谱字辈中选择，那自己就变成太皇太后了，那么太皇太后就不能垂帘听政了。所以呀，慈禧就选中了宰字辈的光绪帝。那么哥哥死了，弟弟接手皇位，这事怎么也说不过去呀。阿鲁特氏在这件事上和慈禧是极为对立啊，较起了真儿，结果当然是慈禧胜利了。那么慈禧这个人可真是不好惹啊，谁让他不痛快他就叫谁呀，没法活。所以他一路把这个阿鲁特氏就逼进了死胡同。就在同治皇帝驾崩75天之后啊，这个阿鲁特氏也离开了人间，可以说是含恨离开了人间。
2: 矛盾重重，层层深入，能否获得真相？疑点再现，抽丝剥茧，能否得见实情？
0: 在同治帝的慧灵之中，埋藏着很多解不开的谜团。其中啊，有这样两件事情特别的奇怪。头一件就是慧灵的建设充满了矛盾。前面咱们说过了，说慈禧下令裁掉了慧灵的神禄和石像生，使这同治皇帝陵寝呢就成为东陵之中最为简约的一座。那你没有神禄和石像生啊，很简单呢。可是啊，他又特意把最高级最贵重的岩楠木大量使用在这个建筑之中，就说其他帝陵是没有的呀， 这个燕楠木都是进口的。

0: 这种木料啊又沉又硬，扔到水里啊就会立刻沉底儿，扔到水底下去。那么老百姓啊一般只能在做秤杆的时候啊才会使用这样一种材料，所以很珍贵。你看规制简单但用料却豪华，这不是一对矛盾吗？第二件事就是会陵里面呢发生了一起命案。这件案子啊发生在光绪五年的三月份，同治皇帝已经葬入地宫之中。那么葬礼结束没多久啊，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官员呢就自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居然在葬礼之上出了一条人命。原来呀，这吴可读在参加同治帝葬礼的时候啊，心里就一直觉得挺别扭，说大清的皇位从哥哥手里传给了弟弟，这没有这种说法啊。他觉得这事儿实在是没有道理，这样一来那不同治帝这一支的血脉不就断了吗？所以在葬礼结束之后，吴可读啊没有走，大部队人马都走了，他没走，他偷偷的留了下来，就在蓟县马神桥的三义庙里面呢啊就住了下来，构思了一个奏折，建议等将来光绪帝的后代呀继承了皇位，说光绪帝的儿子啊继承皇位之后呢，新皇帝也该算作是同治皇帝的皇子啊，也就是说光绪的儿子也是同治帝的儿子，那么只有这样清朝的血脉皇室血脉才算是传承有序。还写了这样一份奏折，吴可读啊思来想去，觉得这个折子如果递上去，慈禧太后肯定是大发脾气呀，那你干涉我们皇家什么事啊，那到时候自己可就是性命难保了，还不如啊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忠心。所以吴可读拿定主意，就在墙上啊写了一首绝命诗，那么之后啊就喝了一碗毒药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这件事啊传到慈禧那儿了，他也明白了吴可读这一死全是为了皇朝的命运，他的心里啊挺感动的，那也感动了，就下旨批准了吴可读的建议，好吧，就按吴可读这样说的办吧，还让人呢把吴可读埋葬在了同治帝惠陵的附近，当然了是在风水围墙的外面，那也算是照顾了他以死报国的这个心情，死去的同治皇帝再也不能了解到臣子的心意了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地宫之中享受最后的安宁。可是就在七十年后啊，盗墓贼又在惠陵之中搅起了一场大乱，他们炸开了惠陵地宫的石门，挨个劈开了地宫之中的两口棺材。那么盗墓贼在同治的棺材之中啊发现了一件稀罕物，那其中不仅有一大堆闪光的珠宝，还放着啊文房四宝一类的文具，你看他不怎么好学习却有文具放在里面。那么盗墓贼呀才不怕破坏掉陵墓的主人精心营造的风雅气氛，他们把同治皇帝的尸骨扔在一边，卷走了全部价值连城的珍宝。那么盗墓贼转身又劈开了皇后阿鲁特氏的棺材，当他们打开棺材的时候啊把他们吓了一跳，棺材里面的尸体居然没有腐烂，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关于阿鲁特氏之死啊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疑惑，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绝食而死，肚子里没有东西啊，另外一个说是吞金而死，了断了性命，所以你肚子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金块啊，所以盗墓贼啊才把阿鲁特氏的尸体肚子啊开膛破肚，撸这个肠子来找那块黄金。那么这一方面可以证明啊皇后吞金自杀的说法还是有依据的，另一方面也能证实她曾经是绝食身亡，因为她肠胃里面确实是空的，尸体啊才没有腐烂。同治皇帝和皇后阿鲁特氏这一对苦命鸳鸯经历了一生的坎坷，死后啊又遭到了这一场无妄之灾，这一场悲剧的导演人不是别人，正是独掌大权的慈禧太后，这正是同治帝后苦鸳鸯，慈禧作孽害儿郎，违背祖制葬东陵，皇后尸体遭掠抢。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 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嗯，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见驴肉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河北啊，驴肉火烧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制作简单，吃起来美味，携带也方便，所以有人把它和汉堡包相提并论，称它是中国式汉堡包。火烧是死面的方形，外酥脆里松软，划开火烧的一边，把焖子和肉质红嫩口感劲道的驴肉塞到火烧里面，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凉肉热饼一口吃到嘴里，哎呦，驴肉的鲜嫩，火烧的香脆，一股脑的袭来，真是人间美味。那在河北哪里的驴肉火烧最为出名呢？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的美食？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13: 说起这个驴肉火烧啊，咱们先得说说河间府。河间市古称瀛州，它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属于沧州市管辖。它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京津唐三地的中间。提起河间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河间的驴肉火烧了。外地人和河间人一聊天啊，驴肉火烧那必定是要提及的话题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河间会产生这样的美食呢？咱们还要从河间的历史说起。这个河间市古代曾经叫做河间国，汉代又在那里封了河间王，后来又设河间府，因为它地处京南要道，明代以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啊。咱们老百姓啊，在电视剧广播评书里说的这个八百里加急啊，星夜兼程从官道赶来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官道就是御路。河间府有了南北通衢的大路啊，也就是御路之后啊，它就被历史上称为京南第一府了。 因此南北风味的各种饮食文化都在这里有所发展。尤其是清朝走向没落的后期，宫中的御膳房的很多烹饪高手都到这里开启了饭馆，靠手艺吃饭了。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有路啊，有路过往和吃饭的人就多呀。所以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呀，古今中外一切都适用。不过在当时的民间啊，流传的是另一句话，叫做要吃饭河间转。作为河北省餐饮文化中心的河间，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系的发源地。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冀。而处于这个河北餐饮中心的驴肉火烧，经过勤劳的河间人民多少代不断的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名吃了。可以这么说，驴肉火烧这个名吃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甚至在华北地区也是广泛流传，成为了华北悠久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河间府为什么会诞生驴肉火烧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要有驴肉火烧，首先您得有驴吧。河间诞生驴肉火烧这种食物，那是因为在河间的历史上有一种非常优质的驴的种类，叫做渤海驴。这种驴的特点，体格高大，健美，耐力强啊！据说这种驴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路啊。壮年的渤海驴用来驮运货物，到了老年就屠宰食用了。这个驴肉的味道和猪牛肉有点不一样，外脆内软，浓香诱人。这个切驴肉啊，据说要在专门的菜墩子上切碎啊。这种菜墩呢，一般都是圆形，四周高，中间凹，像一个浅浅的漏斗。在剁肉的过程中啊，如果客人要求，还会把特制的青辣椒切到驴肉里。但是驴肉火烧一定不能加香菜，否则就会遮了驴肉的正味了。再来说说这个火烧啊，火烧一般是用死面做成的。这个火烧的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为和面、制剂、打火烧这三步。和面这个步骤就不用解释了，不过对于和面来说，放水的多少那是关键。这水多了太软，水少了面硬，都会影响到火烧的口感。第二步制剂很重要，其实说白了，这个制剂就是将和好的面捏成合适的火烧形状，在这个过程中要放入适量的油啊。当然对于做驴肉火烧的那些火烧们来说，一定是要放驴油的。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打火烧。所谓打火烧啊，就是把制作好的面剂啊放到平底的锅里，然后用特制的木模呀在上面去压一下，让这种面剂成了形。等撑住个了之后啊，再翻过来再打压一次，这可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啊，所以叫做打火烧。这个过程要求活不能做得太急啊。现在的某些大饭店往往采用锅底多放油快火制作，甚至是烤箱制作，这就使做出的火烧大大打了折扣了。当火烧烘烤到80%熟的时候，需要上火进行烧制，将这样的火烧放到一个铁制的叉子上，统一放入火炉烧烤均匀。这个烧出来的火烧啊，那更加的脆骨香啊，边上也会变成黄花色。达到这些，那就是上乘的火烧了。火烧和驴肉都准备好了以后，再从旁边一直小火煨着的锅里盛出一碗驴肉汤，然后就麻利的划开火烧的一边，把肉和汤塞到这个火烧里面。这个时候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驴肉的肉质很细腻，吃起来味道又香又浓，不过美中不足呢，就是有一点腻，因为这个驴肉本身很油。

0: 而火上呢不吸油，所以就会导致所有的油都汪着，容易起腻。还可以把肉汤加淀粉熬制成焖子啊，这个焖子是一种冻状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焖子一起架在火烧里吃。其中保定南部定州地区的焖子最为美味和著名，有些厨师呢还会加入铝板肠来提味儿啊，那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用来做驴肉火烧的那些驴肉选择也是很严格的，其中以驴脸部的肉最为细嫩和讲究，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的驴肉往刚刚出炉的啊外脆里嫩的火烧里面一夹，再配上酱菜和小米粥，那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凡是吃过驴肉火烧的人都会称赞这种食物的美味，不过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美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据说河间的驴肉火烧起源于明朝初年，当时朱元璋驾崩了，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反对者，那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起兵谋反。朱棣的部队杀到如今的河北北部漕河一带，打了一场败仗。不仅如此啊，部队的给养也接济不上了，这朱棣眼瞅着饿得要见阎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出了个主意，让他仿效古人杀马来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士兵恐怕不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因为这个马肉啊，因为纤维比较粗啊，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饥不择食，朱棣就只好把一些马匹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可这一吃啊，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了。而且这个马肉火烧啊，由于被皇帝吃过，所以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呢，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下令不许民间再出售马肉火烧。为什么呀？很简单啊，马匹当时是战略物资啊，那个时候蒙古人打仗是需要马的，特别是能上战场的战马，当然所有的马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火烧吃了。但是要是想吃这个火烧加肉怎么办啊？于是这个马肉就出现了它的替代品驴肉。这个驴肉的纤维比马肉细，而且纯瘦不肥，自古就是佳品啊。而且在保定这一带，冀中平原水草肥美，也适合养驴啊。前面咱们也说过，河北地区的渤海驴非常适合食用，于是在种种的机缘之下，驴肉火烧就诞生了。另外，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在河间和徐水之间的漕河地区，曾经有两个较大的帮派，漕帮和盐帮。在早几年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面就提到过这两大帮派。这个漕帮啊，把持的是漕河的运输，影响着京畿一带的民生；盐帮呢，以贩卖私盐为主，运输上常常要依赖漕帮。后来这两个帮派啊起了争斗了，盐帮贩卖私盐只好改水运为陆运，这样这个驴呢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漕帮多次袭击盐帮的运盐队，常常获胜，所以就缴获了大量的毛驴。那个毛驴太多有什么用呢？人家漕帮走水路也用不着那些驴啊。于是就有人提议啊，杀驴吃肉。这漕帮的人就试着用卤制驴肉，这一做呀，发现还真的很好吃。后来为了方便携带，他们就用当地的火烧夹着驴肉当做干粮，于是这个驴肉火烧就诞生了。说起这个驴肉，营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据研究，每100克驴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7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和猪肉都高，而脂肪

0: 肪又很低，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喜欢吃肉又想减肥的人，其实是适合吃驴肉的。另外，驴肉还富含碳水化合物、铁、磷、钙等等，可以预防贫血。另外，驴肉中还特有一种氮进出物，这些物质不仅能够增加食欲，而且能够增加肉的香味和味道。明代的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曾经着重描写过驴肉的价值。他说，驴肉性温，具有补气养血、益精壮阳、滋阴补肾、利肺的作用，尤其是对止烦、安神、清脑有独到的作用。用驴骨熬汤可以治疗多年的糖尿病，功效非凡的阿胶制品，那就是用驴皮熬制而成的，具有很好的补血和补气的功效，对女性的养颜护肤那是有特效的。驴鞭更是《本草纲目》和《四川中药志》这些药典公认的补肾保健的上品，具有滋阴补肾、生精提神的作用，据说它的功效仅次于鹿鞭。人们都说成就美女的三件宝啊，分别是木瓜丰胸、木耳减肥、驴肉养颜，其中就属驴肉的功效最佳。而且这个驴的心、肝、肚、肠、耳朵、口条、蹄筋、骨髓都口味清香、脆而柔软，可以健脾胃、补肝肾、固精填髓。在今天的河间市依然存在着许多知名的火烧驴肉老店，比如说像什么高马纳呀、迎香阁呀、恩赐、伯利、孙喜乐、天赐、蛤蟆吞蜜、老孙头等等等等，这些在河间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驴肉火烧的老字号品牌。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曾经是在集市上卖驴肉火烧的小商贩。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这些曾经的小商贩已经开始卖出河间，走向全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河间有一句俗话叫常赶集还怕看不见卖火烧的，这就足以说明驴肉火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大家对这种食品的喜爱。民间对它如此钟爱，那皇帝对它是什么态度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话说在河北的漕河镇，距离京城不过百余里，镇西边有一座大石桥，名为漕河大桥。漕河大桥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据说在乾隆十四年，乾隆皇帝在这儿啊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乘坐的马车刚刚驶上漕河大桥的桥头，忽然飘过来一阵奇异的清香。正在闭目养神的乾隆皇帝啊，顿时精神一爽，使劲吸吸鼻子啊，心中好生奇怪，莫不是此地盛产什么奇花异草，或者是灵丹妙药吗？乾隆皇帝坐不住了，当下停车，即命随行的下官前去打探明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下官回来禀报，此地乃直隶境内河间府，此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有宰驴炖驴肉的习俗，刚才空中飘逸的奇异之香乃是村民炖驴肉的气味。乾隆皇帝一听，心中很是高兴啊，连忙命令在此停车打尖休息一番，明天一早继续赶路。这还真就应了闻香下马那句老话了。乾隆皇帝一行漫步在漕河岸边，选了一处河沿上幽静的小酒铺，几个人临窗而坐，透过薄薄的纱窗，乾隆皇帝沐浴在微微的春风里，品着槐花制的香煎土茶，望着波涛滚滚的漕河水，心情格外的清爽啊。这个惯于看人下菜碟儿的酒店的掌柜啊，早就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啊，不是京城的富商，那就是一个大官。因此这个掌柜的亲自下厨，大献殷勤，前后左右伺候的是无微不至。 他先是端上了一小壶刘伶老酒，接着又上了几小碟精致新鲜的凉拌小菜啊，比如说什么新鲜的香椿芽啊、青蒜苗啊这些田间野菜，然后就是飞刀片就的驴前肉，薄如宣纸，片片带眼儿，驴蹄筋儿更是晶莹剔透。这乾隆皇帝还没下筷子呢，一看桌子上这些菜的样子啊，就龙颜大悦，食欲倍增啊。最后上的是驴肉老汤照火烧，火烧卷驴肉。这个乾隆皇帝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吃的是大汗淋漓，手舞足蹈。驴肉照火烧加了两次汤，驴鞭的壮阳健体之功效自不待言，而这驴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为什么叫老汤啊？据说这锅老汤啊，自打这个酒铺开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锅老汤开了100多年。您想想这熬了多少头驴啊，估计连掌柜自个儿都说不清啊，有多少驴的精华融入汤中啊。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来了，要不这掌柜的是从来不舍得卖老汤的，一锅老汤那是一家店铺的镇店之宝，怎么舍得轻易出手啊。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单独召见了那个酒铺掌柜，除了赏重金以外，另赐没有落款的墨宝一副，上书天下第一驴5个大字。从此这个小酒铺就名声大振，驴肉火烧也就是越传越广了。并且从此之后，驴肉火烧进入到了宫廷，历经御膳房数百位烹饪高手的潜心研究和改造，后来传到了慈禧的红人大太监小德章之手。清朝无能，小德章不愿在宫中为昏庸的皇家制作美食，于是他逃出了紫禁城，回到了老家河间，开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贯的小店。万贯小店味美力薄，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几十里路之外的人们啊，也都是慕名前来啊，只为品尝几个驴肉火烧。再到后来，万贯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响，小德章去世之前将店面交给他得力的伙计张石成经营，使这一流传百年的绝技更加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比较开放，驴肉火烧又活跃了起来，新一代的面点师及老一代的经验，把大火烧加驴肉这一传统的食品发扬光大，很快推向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并且深得当地美食家的好评。目前正宗的火烧驴肉技术已经传到了第5代，它的技术在老一辈人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地创新着，成为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好了，关于驴肉火烧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究竟从哪里发源，又在哪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现如今山东地区流行的煎饼和我们常见的煎饼果子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这样一种便捷的早餐食品，传说中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
1: 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

0: 果皮是我的最爱。
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6: 跟车再远一些，
17: 转弯慢一些，
1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16: 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吗？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

0: 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造病20因之乱用补品。在古代啊，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古代呢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么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啊。古代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这个炼丹而出现了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怀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怀被任命为二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已经54岁了。本来他身材就十分矮小，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您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于是黄怀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每天都在补钙，但是他这个腰腿疼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发现这黄怀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于是就让黄怀提前退休了。黄怀在退休之后啊，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变傻了，后来没多久呢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啊。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怀的腰腿疼啊，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素。那么怎么才能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哎，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啊，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泡1个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软的骨头。那么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骨片儿，称之为软骨片。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一样的半固体，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啊，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的腰腿疼的病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黄怀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现在讲叫畸形性骨炎啊，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黄怀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叫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会产生疼痛麻木啊。黄怀后来变傻了，现在的病名叫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会造成头晕头。

那么现在解释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那黄淮的医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咱到了50岁以上啊，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呀。啊，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20几个小时的熬煮，直到把那个骨头熬得酥脆了。就熬到那个骨头啊，用手一捏就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就是，哎，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是吧？做啥事儿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就是腰酸腿疼啊，关节隐痛。太医们给他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方子，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方士献上一个方子哈、啊，

0: 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用骨头熬的胶叫贡胶。后来有人用牛皮熬三天三夜得到的胶，代替骨胶做贡胶。再后来，有一些商人比较聪明，啊，因为驴皮少啊，哎，就宣传说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包括很多人用猪皮，甚至用鱼皮或者是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咱们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呀。那么骨胶原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啊？哎，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啊，说吃骨头补骨头。实际上骨头本身具有啥？补肝肾、强筋骨、填骨髓的作用啊。肝主筋，所以补肝就能揉筋，那筋软了有弹性，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啊，脑为髓之海，所以补肾就能够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哎，壮骨是吧？脑为髓海，所以补肾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骨胶原蛋白啊，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啊，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骨胶原是骨骼的支架哈，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因为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啦。我们人体内有很多软骨的哈，包括那个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什么叫纤维环和髓核啊。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说骨胶原充足就能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啊，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什么半月板呐、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啊，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啊，对这些软骨都有修复作用啊。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2024年12月9号，七大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2035的通知啊，推广全谷物，要求大家吃全谷物。那么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啊？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说得非常好，说精致碳水惹祸根源，就是精米白面是惹祸的。因为从1993年，我们的主食以精米白面为主，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很多恶性疾病，呈井喷式的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出台政策推广全谷物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开办这档栏目的原因。那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啊，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记得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科学家如何把头盖骨完整的拆解开，最后怎么办的？哎，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哎，通过鼻腔、口腔给它送到颅内，过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发芽长大了，就把头盖骨给撑开了，完整的分离开了。啊，我们见过一棵小草从

豆缝里面钻出来，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缝、从砖墙当中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嘿，种子具有生命力，是向上的生命力哈，因为它有胚芽，有阳气哈。哎，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咱地球上的元气。初中化学学的吧，108种元素，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呀。那么粮食就是吸收地球上的元气吗？但是如果经过精加工以后，粮食的这些元气就损失了啊。所以我们提倡主食要革命，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吃富含元气的全谷物。那下面给大家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对人体的好处哈。最常见的糙米，这个水稻脱掉外壳以后啊，在没有打磨之前，棕褐色那个米就叫糙米啊，它是保留了胚芽的活米，而且呢，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那么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对消化系统、皮肤健康都有益处，还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糙米的米皮和胚芽当中含有的矿物质，你像钙、磷、镁、钾，还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活性功能因子包括什么？第一，叫谷胱甘肽。大家知道那玉米胚芽啊，里面还有什么甘肽，抗氧化的哈。说人的老化呀，就像那个铁生锈一个道理。那么抗氧化就是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得更快。哎，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呢，能保护细胞不生锈，而且还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第二种活性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哈，哎，能够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还能够调节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请注意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在粮食种子发芽那瞬间会产生。第三，米糠多糖啊，名字叫多糖，但不是糖啊。中药材当中，你像灵芝含有灵芝多糖，枸杞呢有枸杞多糖啊，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啊，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哎，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啊。第四，糙米当中还有叫28烷醇。具有抗疲劳、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众多功能。大家注意啊，我说这些功能，这都是世界医学界所共识的、公认的客观存在的作用啊。呀，说到糙米，咱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就是东北大米，是吧？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的阿尔山、扎莱特旗那一带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糙米呢是一粒完整的米，但是它的力量啊，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第二种全谷物，燕麦。说为啥叫燕麦呢？哎，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哈，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所以叫燕麦。身轻如燕哈，哎，就是你常吃燕麦有助于减肥。营养学家发现了哈，燕麦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哈，早已经就是在1967年哈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的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4倍，所以它很香啊，而且它的脂肪都是亚油酸。是吧？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辅助疗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E， 还有尼克酸、叶酸。说到叶酸，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补充叶酸。

0: 酸哈。
1: 燕麦中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很多人说啊，硒能解毒哈，甚至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啊，缺硒得一种病叫克山病哈，就心脏病。而且呢，说啊，微量元素硒还有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富硒鸡蛋呐，是吧？各种富硒的系列产品。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哈，燕麦当中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接近35倍。所以以后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交什么智商税了。啊，燕麦它的好处太多了哈，不是药而胜似药。我们再看看黑麦。经科学研究表明，黑麦当中含有花青素，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花青素、黄酮是干什么的？抗氧化、防止生锈的。大家熟悉，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那个蜂胶里面含有蜂胶黄酮啊，哎，都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那么现在咱们吃黑麦是吧？黑麦里面含黄酮很足。啊，过去人们花高价买各种保健品，其实你都不如坚持吃黑麦呀。科学研究表明啊，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多种保健功能。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啊，有6位种子专家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哎，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哈。这里面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所以黑麦呀、啊、有个别称叫益寿麦。再讲讲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呢富含贝塔葡聚糖等一些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啊能帮助我们降糖的哈、啊。哎呀，我们全国糖尿病发病率现在已经达到11.6%了。但是人家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因为他们平时的主食是以青稞为主啊。啊，全谷物对健康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古人认为还不够哈。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在全谷物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豆子，加上什么豆子呢？我们看，赤小豆。赤小豆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店里能买到，而且呢，赤小豆它有功能主治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哎，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啥叫肠痈啊？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水肿。脚气，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衰，缺乏维生素 B1 得的脚气病是吧？就心功能不全，用赤小豆就能帮助康复啊。《神农本草经》书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够清热毒、消肿，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啊，不管是心肝还是肾，你用赤小豆都是首选。以赤小豆为主的方子。食疗方哈，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中医的名方叫麻黄连翘赤豆汤，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赤小豆鲫鱼汤治肝硬化腹水，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说赤小豆，好，下面看看绿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哈，它是解毒的。能够治疗暑热烦渴，能解药毒和食物毒。甘草绿豆汤大家都熟悉啊。还有一种花芸豆，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一带哈，叫奶白花芸豆。 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七倍多，铁的含量是鸡肉的四倍，那 B 族维生素含量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啊，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说到低钠，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要低钠饮食啊？啊，有很多病人都需要低钠饮食的吧？哎，你恰好可以用花芸豆，啊，它就是低钠。那么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哎，人缺了镁以后，你血管就会抽筋儿啊，紧张，你血压就高啊。哎，所以说高钾高镁有利于降压。那很多老同志喝完养元粥以后，这血压就蹭蹭的降下来了哈。尤其是对心脏、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的患者哈，对于女同志来说呢，哎，吃芸豆对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资料记载说，常吃它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啊，有一段时间我在探寻研究全谷物配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花芸豆哈、啊、货源比较紧张，我就向那个种植合作社询问了啊，我说每年你们种植这芸豆都销到哪里去了？他们说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了。哎，后来我就顺藤摸瓜联系到辽宁大连港，港口的人说了，出口到韩国、日本，人家主要用在美容行业。所以说啊，这个芸豆哈、啊、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是吧？想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你可以多吃奶白花芸豆。啊，不仅是作为食物啊，它也具有药性。中医记载哈、啊，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益肾补元的功能，而且还具有镇静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还有低血钾。还有呢，就是忌盐的患者，包括湿热体质哈，哎，现在湿热体质的人比较多哈，你都可以多吃芸豆。大家想一想哈，讲到这个花芸豆的好处哈，同样，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它的好处，你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替代不了。我们再看另一种特殊的豆子。药用的豆子哈、啊、叫白扁豆，啊，主产于咱们云南省。药店里卖的哈、啊，这个豆粒比较小，啊，那个白边比较大，而且那个白边你要把它弄掉了，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就比较正宗的哈、啊。哎，如果你把那白边弄掉了，里面没有那个那条发黑的痕迹的话，那可能就是假冒的。白扁豆啊，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治消渴饮水。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哎，治女同志赤白带下、妇科病。另外，我特别强调哈，这个白扁豆治慢性肾病。那有些同志说了，说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子啊，不让我吃豆制品呐、啊。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的豆，它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属于大豆，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能做豆腐是不是？哎，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注意忌口大豆。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啊，跟大豆、黄豆不一类的哈。那么这几种杂豆子都是啥？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特殊活性成分含量高。所以中医古籍记载说，白扁豆能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对你的肾炎还有好处。有个处方哈、啊，就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熬煮煎服。白扁豆能治一切药毒，甚至有记载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医案，啊，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0: 鹰嘴豆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啊，能帮助我们控胆固醇，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啊，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那么它的产地呢？哎，我国的新疆地区，还有和新疆相邻的什么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那些国家啊，挨着新疆那边。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你好，李老师吗？
2: 哎，是我。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想请问这么个事啊，
2: 嗯，
1: 我这个便秘吧。
2: 嗯，
1: 我的羊癌果也用着，这个松骨鸡用着。
2: 你这便秘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 我一天吃的这个便秘药吧，差不多，就是能天天一个不吃吧，两三天大便不大便。
2: 哦，两三天啊。
1: 有时候三四天吧，还解干，要是你不吃便秘药还不行。
2: 你以前吃便秘的药吃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吃了这个有三年了吧。
2: 吃的是什么药？
1: 它是有叫个舒密胶囊。
2: 舒密胶囊。
1: 嗯，还有深圳出的那个药，吃了好几种。
2: 哦。
1: 有时候光吃药，我觉得是个麻烦事啊。
2: 不是麻烦事，你吃好几种药，你这个胃肠功能是有些问题。
1: 对呀。
2: 我别着急哈，我问一下，现在还吃药吗？
1: 早停了，我
2: 啊，药停了，
1: 喝
2: 药停了，然后现在你喝粥，你是用豆吗？每种多加几种豆了没有？
1: 那个豆就是那个七宝粥嘛，五种
2: 糙米是吧？
1: 糙米还有那个什么大米，
2: 大米不用加，用糙米加豆就可以。
1: 加豆子。
2: 哎，然后你现在一天一次大便？
1: 现在吧，基本上大便一天能有次，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2: 啊，
1: 凑合着吧。我还喝酸奶，现在有，
2: 啊，喝酸奶，酸奶它不是通便的，
1: 哦，
2: 那你现在还算可以吧？一天一两天一次，不是很费力吧？是吗？
1: 不很费力，
2: 那就算可以了嘛。是不是？
1: 还请问一下了哈。
2: 啊，
1: 我有时候喝鸡汤吧，有油皮冻，还有那个羊癌汤，我都是轮着喝，也可以吧？
2: 可以呀。
1: 那
2: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1: 那个鸡肉吧，煮完以后我也不要，是不是不要吃了吧？
2: 你要鸡肉啊，就是煮时间长了以后啊，那个肉就没味儿了，那个肉就扔了。如果说你煮的时间短，说你馋得慌，还想吃两块肉，那么这个鸡呢，你就煮五个小时。
1: 我都不要了。
2: 哎，不是，你时间短一点可以吃。
1: 啊？
2: 但我说煮的时间短的那肉啊，挺香的，也可以吃。
1: 我煮个四八个小时。
2: 煮十来个小时呢，你就别吃了，吃也没味儿了。
1: 不能吃了吧？
2: 哎，昨天那同志你听了吧？人家煮16个小时。
1: 哦，对。
2: 16个小时以后，那个肉渣子像木头筷子一样，咬起来没味儿了，扔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些同志啊，长时间不吃肉还想得慌。所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吃上一顿可以。你都别吃多，吃少吃几块。
1: 这个我还得请问一下子。我想着那个有个那个咸海参，总给吃法营养呀，营养价值高。
2: 咸海参的话，不也是熬汤比较好吗？
1: 也是熬汤是吧？
2: 对呀。
1: 那么也熬四八个小时吗？
2: 那个就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了。
1: 那我
2: 但也可以熬10个小时，因为我不讲过以前有个叫佛跳墙那道菜，你知道吧？佛跳墙不就是海参、鲍鱼、香菇，放那个瓦罐里头焖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嘛？也可以。
1: 那么这个不用加别点吧？
2: 不用，那你也不能单独熬它，你可以加别的，加点香菇，加点什么都可以。
1: 加点香菇
2: 啊，
1: 再别的不要了吧？
2: 那你有什么加什么呗？
1: 这个咸海参，我不说干的我知道，这个咸海参煮的时间长也不能吃是吧？
2: 它是能吃，煮时间长了以后能吃。海参这个东西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1: 也可以吃是吧？
2: 可以吃啊。
1: 也可以煮4个小时、8个小时。
2: 对。因为海参你放也不能放太多，你放一个、两个、三个，那你就吃它呗，也不多，是不是？两口就一口就吃了。
1: 这个我还那个羊盐汤吧，我还放那个用那个燕麦煮的，我听你讲课也讲是
2: 养元粥，
1: 养元粥
2: 用燕麦非常好，
1: 单独的燕麦也可以吧？
2: 可以单独熬燕麦也可以。
1: 也可以是吧？
2: 你试过吧？熬出来以后特别香，是不是？
1: 特别好，那个倍强的啊！
2: 哎，那个熬出来那个汤呢，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的，
1: 对对对，
2: 还香。
1: 我在超市买的，挺好的那杨梅。好，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
1: 好，
2: 你就这些问题呗。
1: 啊？
2: 就这些问题是吧？
1: 啊，就是我就是便秘的事问啊。
2: 便秘现在一天一次还正常了，就算。
1: 啊，
2: 而且你便秘的药基本上不吃，以前吃好几
1: 种。停了，接近两。
2: 好几种便秘的药都停了，现在基本上正常，那就算可以吧。
1: 啊。
2: 另外，你松骨鸡也有摇着呢吗？
1: 摇着，松骨鸡摇着。
2: 哎，一天两三遍没事摇着
1: 啊，
2: 是不是？
1: 啊，
2: 身体也没有其他大问题，是不是？
1: 啊，没什么大问题。
2: 啊，那挺好。
1: 啊
2: 啊，
1: 谢谢了啊。
2: 好。
3: 哎，李老师好。
2: 你好啊。
3: 哎，我就是去年就是元旦前，买了那个松骨鸡嘛哈，然后就是因为我腿不好嘛，相当于用了接近一年了哈，现在小果挺好的，也不大出来了，都下雨阴天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2: 多大年龄啊？
3: 41。
2: 41，以前腿不好多少年了？
3: 哦呦，两年不就三年了，
2: 两三年了
3: 。
2: 腿怎么不好了？是膝关节还是腿上的肉哪儿不好？
3: 就是那个膝关节呢。
2: 一条腿，两条腿。
3: 一条腿。
2: 是怎么个不好？你说。
3: 他就是因为受了胃伤嘛，受了胃伤，然后当时也没拿当回事儿。
2: 哦，什么时候受的外伤？
3: 两三年前了，然后在去年一次治疗，然后拍片子又是。火疗、拔罐，反正都用过哈。
2: 啊。
3: 原来是，多少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太理想。
2: 外伤以后，一直这腿关节就不好。
3: 对对对，都不敢走路，不敢用力，就是因为它疼嘛。然后走路的时候就用在另一条腿上，这一条腿就是轻轻的走，就是它疼嘛，就是疼，就是不敢用力这个左腿哈。
2: 啊啊。
3: 然后怎么听广播用你这个松骨鸡，然后一开始也是吃的那个回忆的太多哈，原来是就买了，然后用一段时间，你觉得慢慢的有效果，哎，这用了一年了，
2: 到什么时候为止你感觉彻底好的？
3: 到现在为止就相当于一年了，用了一年了。
2: 是我知道，到现在用一年了。现在是彻底走路，这个腿能用劲儿了，是吧？
3: 就是现在穿高跟鞋哈，
2: 啊，
3: 就是那个它也不疼了吧？
2: 哎，那你还穿高跟鞋干啥呀？别穿高跟鞋了。
3: 啊，就是跟儿也不是在太高，反正那个半
2: 只有三寸才高是吧？
3: 啊，就是一上就是穿平底鞋，这个腿都疼。然后
2: 以前穿平底鞋，以前你试过穿高跟鞋吗？
3: 穿高跟鞋可厉害了，不敢穿都。
2: 啊。
3: 高跟鞋直接就不敢穿了。
2: 那就说明穿高跟鞋对你这个膝关节不利。
3: 嗯，就是。
2: 不利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做。
3: 是是是。
2: 把跟儿给削掉它啊。
3: 是，现在尽量不买高跟鞋了，都是那种坡跟儿的。
2: 平底的，哎，对。
3: 行。然后这个的确都跟我班和他们同事说，他们不相信。
2: 是他们就是不相信，那就不相信，咱也不强求，是不是？
3: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用，反正是
2: 啊，
3: 你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用，这样说你都不知道。
2: 对，
3: 他们不相信，反正我用了，我相信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2: 是，另外有我不说了，这个咱也不强求啊。有些人是什么？他自己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他不在乎，是不是？
3: 是是是。
2: 你当他膝关节疼得像你那样的时候，你给他讲，他也可能想试一试，是不是？
3: 是。
2: 他现在膝关节也不疼，哪儿也不难受，你给他说，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我用它干什么？
3: 啊，一上就是拔罐火疗用那个钱，哎呦，好多好多钱。
2: 拔罐能用多少钱了？
3: 拿这一次好像40块钱拿不下来。
2: 做一次拔罐40块钱，那你一个月做几次啊？
3: 哎呦，我那上一次人家是多了，花了多少钱？哎呦，不到2000块钱也接近了，也没多大效果。
2: 那是去年。
3: 去年好像就去年夏天。
2: 就是再从用松骨鸡以后到现在，你就
3: 我的名字留，就是意思
2: 就不用去拔罐是刮痧针灸了那些方法。
3: 哦，也不吃药，就是效果真好。
2: 哎，你看看这，你那个拔罐还花2000多，这个松骨机。

0: 你才花多少钱呢？
1: 你有
0: 养羊锅吗？
1: 我买了几个了，我买了两个松骨鸡。
0: 啊。
1: 我送了家里人一些。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一套组合的买呢，就省点儿。
1: 行，好，李老师，谢谢哈。
0: 不客气啊，应该谢谢您，祝贺您。您贵姓？
1: 我姓程。
0: 姓程。
1: 嗯。
0: 程咬金的程。
1: 对对对。
0: 啊，您住哪个区呀？
1: 我住那个黄岛。
0: 也是黄岛开发区啊。
2: 我是去年的十二月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羊锅。
3: 嗯。
2: 从打买回来呀，这个养羊锅呀，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3: 嗯。
2: 养羊汤。
3: 嗯。
2: 养羊粥。
3: 嗯。
2: 我全家人都喝，养羊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3: 对，
2: 这么
3: 对，哎。
2: 哎，我李老师啊。
3: 嗯。
2: 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3: 你认为很好啊？
2: 哎，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3: 嗯。
2: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
3: 嗯，
2: 比较切实可行，
3: 嗯，
2: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讲那个事儿，将来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你
3: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2: 全家都能，
3: 哎，
2: 都能受用。
3: 嗯，
2: 嗯，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3: 啊，
2: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3: 嗯，
2: 血有点粘稠，
3: 嗯，
2: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3: 嗯，
2: 我这个养元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3: 嗯，
2: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3: 哦，
2: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现在是慢颠的跑的东啊，
3: 嗯，
2: 跑个五六里地儿，
3: 哦，
2: 浑身叫着轻松，一点也不叫累，
3: 嗯，
2: 我怎么叫着现在就比原来五十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3: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2: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3: 哦，你看，
2: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门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像。
3: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2: 排气
3: 啊，
2: 对，叫着非常舒服。
3: 嗯。
2: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3: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2: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3: 我
2: 对象
3: 啊，
2: 他用着。
3: 哦。
2: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
3: 啊。
2: 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摇摆，他说个叫着他轻松了，他说的。
3: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2: 哎，他叫着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咋感冒。不把买了，我这个养羊锅就里面一点都没闲着过，我说都累死了。我那个喝那个养羊粥啥的哈，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3: 嗯，
2: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3: 嗯，
2: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3: 嗯，
2: 那行不行啊？
3: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2: 啊，红小豆，
3: 啊，
2: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3: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2: 啊。
3: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没有检查血脂？
2: 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腿肿他也没看出来，我到了我一擦擦屁股我就不信人家了，我花了5000多块钱。
3: 这样啊，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这有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2: 哎，好好，
3: 哎。那您在之前您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2: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这个保健仪式吧，我可哪我都试了啊，嗯，我都听了，我也听，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家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啊，这玩意儿。
3: 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呢？
2: 买过，吃了也不行。
3: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2: 哎，是吧？
3: 啊，
2: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就李正一搞这个，咱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你就试试。哎，
3: 你是个贴身经历的啊。
2: 哎，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煮，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3: 啊。
2: 他就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3: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他，让他自己家做。
2: 到时候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3: 好嘞，再见。
4: 李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我30号买的摇摆仪，我用了以后啊。见效，买这个是用这个养元粥啊，这养元汤
3: 啊，
4: 挺病的，哎，我是有劲儿的
3: 啊，
4: 挺水养的呢，挺那个有糖尿病那个，是那个北京人儿
3: 啊，
4: 他好告诉我的，以后我就听这个节目，
3: 哦，
4: 听这个节目以后啊，就先买的锅。我也害怕这个不管用
3: 啊。
4: 用了以后啊，管用。
3: 你我问一下，你管用都管什么用了？就是你以前身体哪儿不好，你为什么买养元锅啊？
4: 腰椎有毛病。
3: 哦。
4: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口干，
3: 哦，
4: 有皮痘。
3: 哦。
4: 吃个运动管用，后来喝这个东西。管用，我这玩意儿一个摇摆仪，我一惦记这事儿啊，这，
3: 啊，
4: 我就出来了。
3: 啊，就是说一开始呢，喝养元粥和肉桂粥，口干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4: 哎，没那么干，你说是阴虚是怎么回事儿啊？
3: 哎，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身体比以前有精神了，是有劲儿了是吧？
4: 啊，劲儿多了，没事儿。
3: 啊，你多大年龄啊？
4: 下午就不行了似的，好像。
3: 以前一到下午人就没精神，不行了是吧？
4: 68岁。
3: 哦，68岁，你看。
4: 9岁，66岁。
3: 哦。
4: 也买摇摆仪开始用的时候，我都害怕，我玩意越摇越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说实话。
3: 啊。
4: 现在摇的7作用，绝对的7作用。
3: 啊，腰比以前感觉强一些。
4: 哦，也就是说痛，但是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恢复的很快，稍一休息，哎，就过去了，哎，就腰强了，
3: 嗯，
4: 不挺好。这个时间很短，这才10来多天。
3: 对对。
4: 哎，腰了10多，一天腰3次。
3: 嗯。
4: 哎，就这么挺好。我还有时候我还趴着腰，我还怕那个玩意儿腰椎的出来，我都趴着腰，有时候。
3: 趴着腰，脸朝下摇。
4: 啊，脸朝下。非稍用点劲儿，
3: 不，你这样哈，你不要爬着摇，你还是躺着摇。
4: 躺着摇啊，你说不得垫着点儿吧？
3: 少垫一点点儿就行，垫那个小后垫子哈，垫一点儿就可以了。
4: 嗯。
3: 啊。你不垫着，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垫着能可以，那你不垫着摇也行。
4: 啊，现在摇没什么痛苦了，一开始摇有痛苦。
3: 哦。
4: 哎，开始摇的时候，他有点，我有点害怕，说实话，真有点害怕，先躲一躲。
3: 嗯。
4: 另外，我要问个事儿，就是那个膝盖啊，典型的那叫什么骨刺，我老伴儿是那个病，可不可以有？
3: 可以。
4: 可以哈。
3: 嗯。
4: 我寻思，我让他要，他要的心脏不太得劲儿，反正一点点的吧。
3: 一点点来，就是说明他以前心脏不好，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4: 嗯，就是多摇一会儿呗。
3: 哎，摇之前呢，就是养元汤啊，或者是这个肉桂冻啊，喝上几天，然后再开始摇，气血充足了。
4: 啊，喝上几天再摇。
3: 哎，对。
4: 还有糖尿病，
3: 你看看，那你让他喝降糖粥、燕麦粥哈。
4: 反正也挺好，多谢什么果，一直停收音仪，天天停，他就感觉着好。再一个是我这个邻居啊，就大胰岛素这个邻居啊，他给我说，开始说话不信，后来我听收音仪，我一看这玩意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才知道。对不对？
3: 对，另外你这个一个是邻居，你看他的情况，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你也知道是不是？
4: 啊，他走道一枪一枪的，我这邻居，现在我一看他赶后长高的。
3: 啊，你看他变化，然后你还比较细心，你再听一听，从道理上又是了解，所以就认定了这个我这套方法绝对没错，是不是？
4: 嗯，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3: 好。啊，没别问，
4: 谢谢李老师，
3: 不客气。您贵姓？
4: 姓唐嘛。
3: 姓唐。
4: 唐朝的唐。啊，
3: 唐朝的唐。那你对门你邻居他现在每天也在听广播吗？
4: 他不天天听。
3: 哦。
4: 他粥，喝这个糖喝，一天两次药，我这一天三次药，他这一天两次药。
3: 你摇摆啊。他白天要上班去，好像是吧？
4: 粥喝糖是天天喝，买薯皮的时候，他媳妇有时候给我烧。
3: 哦，你看，
4: 都知道。谢谢啊，
3: 姓唐，好嘞，再见。
5: 你好，李老师好。
6: 哎，
5: 啊，我说我买你的四个锅吧。
6: 啊。
5: 我喝了三四个月的这个八宝粥和那个氨基酸那个糖糖尿病的啊。
6: 啊。
5: 我现在胃好，胃好，结肠炎好了，因为啥？三大医院，我去挂号去看看，这药得将近10万块。现在我呀，得喝这个粥吧，好的，他这个牛蹄筋儿
6: 啊，
5: 哎，现在好了，你这个结肠炎也不用上磨坊了，结肠也好。
6: 哦，不用老跑厕所了，就是哈。
5: 啊，对，不，你不这个感冒就让他吃说，大夫就有了，到吃说就不大便了。现在吧，哎，大便也好了，也两天也24小时一回。
6: 啊！
5: 我那三个儿子，那三个锅吧，我儿子他有也是个胃不好。
6: 啊！
5: 哎，现在喝了哈，一天三顿都喝，还都好。
6: 一开始你买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5: 他不知道，我偷着买的嘛。
6: 要知道的话，他可能反对你了，是不是？
5: 啊！他就反对，就说你上当了，那叫。我这叫火药呢，我这凡是火药不够用，我这不买了四个，
6: 哎，
5: 要买几包我也想买，我也看这个情况。
6: 上次说了你想自己做是不是？
5: 啊，
6: 你是搞电器的，什么都懂，想自己做松骨机 是吧？
5: 啊，要我搞了54年的电器了，
6: 搞50多年的电器了。
5: 啊，我今年74了嘛，你、
6: 哎、
5: 你进来早些是马家家去胶州时没有不知道我的。
6: 啊，胶州，你是胶州的老同志啊。
5: 啊，我今年74了，我没料想我这个结肠炎弄好了。
6: 没想到，那你这结肠炎多少年了？
5: 哎呦，得20来年了吧。
6: 20来年，那你刚才说。
5: 啊，上到15年前哈，上到去弄一次，花了是接近5000，这会儿弄了上到要将近10万。
6: 哦，15年前你弄一次就是做手术呗，是吧？
5: 要手术又坏了又弄，这回又缺，然后得三四万块钱。那我听你的广播以后吧，他这个我八宝粥和这个氨基酸吧，还牛皮筋，哎，好了。
6: 啊，上厕所都正常了，那你就坚持。
5: 啊、正常了，一冲凉了，哎呦，我很高兴，我70多岁，我现在就喝这个八宝粥，那牛皮筋。这个养元汤，
6: 哎，讲过，我说一个人从小要是，还家长呢偶尔给他喝点蹄筋汤，长大了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得痔疮啊。你这就是牛蹄筋喝的多一点，这个结肠呢，直肠就好一点，是吧？再加上、
5: 啊、我现在胃好了，结肠也好了，
6: 啊，整个消化系统没问题了。
5: 哎呀，真好，现在干活都有劲了。
6: 啊，干活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5: 啊，胃老天也不太好，别上拔个毛发就饱了，我也上毛发就
6: 你把茅房承包了啊，
5: 真
6: 是
5: 感谢你李叔。
6: 哎呦，你这个说体会啊，真是
5: 啊，这个收音机。

0: 他的同志，我不是个绝对不是个托，我74了，我这有什么说什么。
1: 再有说，您是胶州很有名的人士，
0: 不
1: 是
0: 不是？
1: 您
0: 就是讲的，就是讲的嘛。您胡说八道没意思。
1: 就是，
0: 是不是？就
1: 是是。
0: 得个好处，血压还可以了。
1: 啊，您血压还可以。
0: 107，现在只剩104、103，就是血压就好了。
1: 以前高压170，现在高压140、130啊。
0: 如果因为这个氨基酸管老利用了，氨基酸和这个牛蹄筋管老利用了。哎呀，李叔，我得感谢你了，你就。所以经团员通知，咱也不说胡话。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吧，现在这个史料你得相信。李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吧，都是事实求是，他又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就真的，假就假，我也不会说句话。我接通你这个电话吧，我就不会说话。
1: 好，你这不会说。
0: 谢谢你了，
1: 祝贺你啊！好，哎。
2: 哎，李老师好。
3: 好。
2: 那个布和那个孙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3: 好，
2: 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啊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3: 一点也不难，
2: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孙母鸡呀、啊，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孙母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3: 一
2: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那个孙骨肌，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好了吗？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跟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我这一看，我这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那个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我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
3: 啊，你看看
2: 不疼了，干脆就
3: 啊，
2: 没有这种情况了。再就是啥呢，就是7个月前哈，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
3: 啊，
2: 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
3: 嗯，
2: 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孙母鸡之后哈、啊，我这条腿呀、啊，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没什么感觉了。你是蹲呢、啊，你是以前你是跪着哈、啊，干脆就不行。
3: 啊，
2: 跪的时候吧，你就可以坐到这个，就是这个后脚跟儿啊，哈、
3: 啊，
2: 这个就这2-3天，我才发现，我就怎么坐是怎么整，就不疼了，好了。
3: 啊，
2: 通过用这些个那啥吧，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3: 好，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2: 是啊。
3: 嗯。
2: 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3: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 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
2: 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这些孙母鸡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孙母鸡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
3: 啊、
2: 哎，结果就是那个孙母鸡拿回来的时候，她说：“妈妈，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她说我也试试，她也试试。她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3: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2: 对呀、啊。
3: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
2: 啊、
3: 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2: 对。
3: 你要给他、嗯、让他也买吧。
2: 哎，好，谢谢李老师啊。
3: 不客气啊。
2: 哎，
4: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今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5: 从2024年的12月9号，国家出台了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么我本人呢，恰好也研究推广全谷物接近20年了。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杂豆。那么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也是经过不断的调整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指导原则呀，我们为大家选择了6种全谷物，啊，加上6种杂豆，一共是12种种子粮。而且呢，按照平衡膳食指南的建议，哎，全谷物和豆类的配比比例哈，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每日全谷。这就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那么包括熬制养元粥和养元汤的锅啊，大家家里没有合适的锅，也熬不好养元粥和养元汤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替大家考虑过了。那么大家你需要栏目组帮忙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咱们帮大家弄一批锅和每日全谷种子粮啊，自己动手熬养元3宝，给全身的细胞吃饱饭，你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那有了一半的基础，那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分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

0: 那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
0: 他是中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您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你来到八大乡 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抵了抵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那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就好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俩
0: 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 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

0: 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完了，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

0: 这怎么样？
1: 行，
0: 哎，师爷，
1: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0: 来，
2: 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哎，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瞧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瞧，
1: 这我知道。
0: 远瞧是条狗，
1: 对，
0: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嗯、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十副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十副宽，你妈那儿子别叫十副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接，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换，
2: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

0: 换战术呢、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您弱了是怎么着、
1: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啊、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等等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1: 哈哈，
0: 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谜底，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三。你糊涂，
0: 你说
1: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吧？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2: 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3: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4: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4: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4: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4: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4: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4: 麻布。
0: 嗯，
4: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4: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4: 这旗袍也好，
0: 哎，
4: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4: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4: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4: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香吧，
5: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4: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4: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4: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4: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3: 我能唱。
4: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6: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雷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6: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哎呦，
6: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6: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7: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8: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8: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8: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8: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8: 你好。
9: 你好
1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1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10: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1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10: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
10: 的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1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10: 什么？
9: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
9: 倒数第二。
10: 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8: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8: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8: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8: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8: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怕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

0: 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世界无限大，
4: 世界无限大，
3: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多云的天气，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北京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23到30度。近邻天津呢是雾转阴天，24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赫也带来的《倒叙》。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个拥抱那么疼痛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组文旅资讯。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还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了571列，增长了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11.5%和38.2%。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2.5%。与此同时呢，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列车1184列，旅游专列975列。7:24了，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汪苏泷带来的《行走的鱼》。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吃的健康呢，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哪些食物更健康，哪些食物要少吃呢？接下来的知识点我们一定要记好了。
1: 首先咱们来看看要少吃的七种食物都是哪些。第一种，盐，每人每天吃盐不宜超过5克，同时要避免含隐形盐较多的食物，比如说酱油啊、味精啊、香肠、腊肉、方便面等。第二，肥肉，避免经常食用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过多的脂肪呢会升高血脂。第三，内脏，含胆固醇较高的食物也要少吃，过多的胆固醇也会升高血脂。第四，精细粮，主食中的精细粮啊，建议不超过1/2，应该逐渐增加粗粮杂粮比例，减少精细粮的占比。五，加工肉，加工肉中的盐含量是超标的，亚硝酸盐也可能超标，要严格控制。六，饱和脂肪酸，例如说牛油、羊油、猪油等呢，都要少吃。动物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根据我国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饱和脂肪酸需要控制摄入量。七，反式脂肪酸，像很多点心、油炸食物、代可可脂、巧克力、奶糖、雪糕、奶茶、咖啡伴侣等呢，都是反式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食物。专家表示，摄入过多的反式脂肪酸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多吃以下这10种食物。第一，鱼肉，一周至少吃2次。 DHA 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抗炎抗氧化。第二，粗粮杂粮需要占到主食的1/3以上。三，牛奶，每人每天要摄入300到500克的奶制品。四，豆制品，建议啊大豆每天25克或者相当量的豆制品。大豆异黄酮主要存在于豆制品中，

属于是植物雌激素，它是豆制品中的生物活性成分之一，具有抗氧化、改善和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心血管等作用。五、水果，天天有水果，每人每天200到350克。六、蔬菜，餐餐有蔬菜，每人每天300到500克。七、坚果，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具有抗氧化的维生素 E， 建议每人每周50到70克。研究显示，适当摄入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升高血脂，还有利于血脂代谢，控制甚至降低血脂，在一定程度上呢，利于动脉粥样硬化的控制，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八、咖啡，健康人群啊，适当饮用咖啡利于健康，但是孕妇、失眠或者胃肠敏感者呢，需要谨慎。九、茶，日常可以适当喝点茶，但不宜大量饮用浓茶。经常喝茶对身体有诸多好处，有多项研究指出啊，经常喝茶可以降低患癌、中风、高血压、心血管病、痴呆、死亡等风险。十、辣椒，研究显示，辣椒中的辣椒素具有潜在的心脏保护和抗肿瘤作用。喜欢吃辣，吃完辣没有不舒服的人呢，可以继续吃辣，是有利于健康的。总之啊，没有直接能够软化血管的食物，健康饮食也不仅仅是清淡饮食。在上述各种食物的基础上呢，保持食物的多样化，每天尽可能的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尽可能摄入25种以上的食物。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三和八。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宥嘉带来的《成全》。